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如果你看了这个剧的话，听这首歌曲你会想到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境。如果你没看过这个剧的话，这首歌曲也是大获成功的今年的一首大热单曲，向晴天向雨天，来自于汪苏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雨后总会出现彩虹，就像我们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晴天的时刻，有些雨天的时刻。如果此刻你正好处在雨天的时刻的话，不要难过，相信很快就会看到那个彩虹的。

曲曲梁咏琪自从今年春晚之后，就陆续的在各种节目当中以及不断的发新歌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阶段他自己的很多的人生感受，这就是音乐的一个好处。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悟，在不同的体悟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寻到这个阶段想跟大家、想跟所有、想跟世界所建立出来的那个连接感。那个连接感本身是一件特别有创造力和有魅力的事情。Charlie Puth 的全新专辑当中给大家营造出来一种特别有味道的复古的痛，如果你喜欢的话，以下这首 Cry 也不知道是谁在

现在世界氛围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用复古风的味道来呈现出自己这个阶段的一个音乐的特色风格。刚才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在个人的全新专辑当中，整张专辑营造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Cry 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跟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Kenny J 所共同合作的，其中非常漂亮的 Saxophone 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 Kenny J 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吹奏的味道。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
2: 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下面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eddy Swims， 这首歌曲叫做 She Loves the Rain， 她喜欢下雨。

情，跟他们所听到的 Teddy Swift。 如果你喜欢他的声线的话，你会发现他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也是新生代当中在美国现在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位 R&B 的歌手。但是在他的歌曲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的其他的元素，包括像刚才这首 She Loves the Rain 有一部分的乡村的一个感觉，也融合了摇滚、嘻哈、复古和现代潮流，这些所有风格的融合是他所做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音乐味道。他也希望他的味道可以打造出一种属于他的相对独特的音乐和视觉上的冲击力。所以如果你要是没看过他的舞台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的舞台，对于舞台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当然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这位歌手呢？据说是在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偶然间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然后就开始鼓励他说，哎，你不妨参与一下音乐剧啊、合唱团呀、看看自己对于舞台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是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让他真的不断去尝试，以后发现，哦，也许我适合。慢慢的再往后走的话，发现自己热爱，然后呢开始在 YouTube 上去发布翻唱的歌曲，后来获得关注，也是成为了网红之后再被唱片公司所发掘，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启之后自己专业的歌手之路。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味道，我们所听到的五月雨 May Rain 来自于窦靖童。

所以你看，即便是雨的意象，在不同的风格或者是不同的心情之下呢，它就会营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feel。在窦靖童的《May Rain》五月雨当中，好像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享受这个雨的松弛和这样的一个快乐，或者是一个小确幸的一个感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

明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太聪明的事情，可是按捺不住，就是想要去做所谓的太聪明的事情。被别人看穿依然不理会也无所谓，至少那个当下你知道自己在干嘛，那个当下你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太聪明而付出一些代价。这样的代价可能是浪漫的收场，也可能是彻底的翻牌，但是不重要。浪漫那个当下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做浪漫，这也是自己最大的一个体验，不是吗？但这是自私的角度啊。

这歌的编曲一听就是 OST 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画面感的，并且是青春题材的爱情剧的，也的确如此啊。这是岩人中的歌曲，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都是跟这样的一个喜欢相对应的歌曲，一开始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歌曲，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岩人中蓄谋已久的爱，这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在这首歌曲当中不太一样的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太聪明好像更多营造出来的是单恋的一个状态，而蓄谋已久的爱它是双向奔赴，并且是跨越10年的暗恋终于修成正果的彼此的蓄谋已久的爱。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0: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空调送爽，呼吸道却在承受考验。

0: 啊，精神状态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他体温，即使给予喝水，啊，给予物理降温都没有什么好转，温度还在往上升或者不动，然后孩子呢状态又差，那我们可以喝退烧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布洛芬呀，对乙酰氨基酚啊，当然要在医生指导下正确的使用它的频率和这个剂量
1: 、
0: 对。然后呢温度下来之后，哎，孩子就觉得我舒服多了，这样精神也健好了，也能吃东西了。哎，是的，比如说他呢喝点温水睡了一觉，起床之后温度自己还走了，那很好呀，那我们不需要吃药，因为药物嘛都是可能会有这个副作用的，神经系统本身发育不完善，它可能38摄氏度就接受不了，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说这个发热药物这个治疗的指南说是什么呢，就是38.3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吃那个退烧药了，但有的孩子他可能38摄氏度的时候就很难受，精神状态也不好。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吃一次退烧药，他温度下来了，他舒服了，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一个指正啊，38度一定要吃，低于38度就死扛着不能吃，其实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如果我们吃了一次药缓解完症状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那我们就不要在家一味的用那个退烧药来控制体温啊，而是要赶紧去医院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去找到原因去治疗。
1: 好的，家长在具体的执行中要根据你个体孩子的情况哈，有一些弹性上的变化哈。
0: 对，
1: 然后要掌握这个智慧和策略。您在门诊上是出
0: 反复呼吸道感
1: 染
0: 门诊，
1: 反复呼吸道感染门诊，光听这个词，
0: 然后呢，我得先感染。
1: 如果是
0: 比如说咱们还根据年龄段不一样啊，我们说越小的孩子他抵抗力越不完善，所以感染的次数就可能会多一些，所以小于2岁的宝宝如果1年12个月内自然月啊，他感染的次数超过了7次，才叫反复呼吸道感染
1: 啊。
0: 2到5岁的孩子呢是6次
1: 啊，2到5岁孩子是6次，
0: 5到14岁呢是5次，那我说的这个次数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感冒啊，有点小发烧，嗓子疼，那个扁桃体发炎，这种情况呢不严重的症状叫做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咱们所平时说的小感冒。如果一年超过这些次数，那就是反复了，就能诊断反复呼吸道感
1: 染。
0: 但是呢我们有的孩子得的是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那这个就叫做下呼吸道感
1: 染
0: 了。
1: 那
0: 下呼吸道感染肯定比上呼吸道感染要重一点点嘛啊，它也是有一个那个次数的界定的
1: 啊，
0: 就是说呢如果是支气管炎的话，小宝宝1年3次，然后2岁以内3次啊，2到5岁以内呢是2次，5岁以上的话也是2次的支气管炎的次数，单独说支气管炎的次数达到这个程度了，那也叫做反复呼吸道
1: 感
0: 染。第三个就是肺炎，那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孩子，1年内12个月内只要你有2次肺炎，那就叫做反复呼吸道
1: 感染
0: 了。如果有3次肺炎呢，都不光是反复呼吸道感染了，还是叫反复肺炎了。然后我前面说那个数不是7次、6次、5次嘛，其实这个次数是包括了上呼吸道感染呀、气管炎呀、肺炎啊，全加起来啊，只要超过7次，那就叫反复呼吸道感染。如果你没有气管炎和肺炎，光普通感冒达7次也是可以的，或者单独的气管炎或肺炎自己超过2-3次那也叫。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数据，因为有的家长说，大夫我这一个月孩子烧了3次了，以前都挺好的，烧了3次了，就是有点发烧，嗓子疼，我们太反复了，我说你是有点反复，但你不叫做
1: 反复
0: 呼吸道感
1: 染，
0: 因为你12个月内没有超过那个次数，而且都不是肺炎，只是个上呼吸道感染，那你肯定不够。我说那你就不要焦虑，为什么咱们要界定这个定义呢？因为如果能达到这个诊断了，我们就是人为把它界定这个诊断嘛，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它后。

0: 后面是不是藏着什么原因？
1: 嗯，
0: 那么你要没达到这个定义，那说明咱没那么重
1: 啊，
0: 那呢就不要那么紧张，
1: 嗯，
0: 就不要过多的检查，
1: 嗯，
0: 过多的治疗，
1: 嗯，
0: 但是也要分析你为啥一个月内烧三次啊，对吧？ 啊但是首先就知道什么叫反复呼吸道感染。
1: 嗯
0: 啊，
1: 患了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线啊，我想既让很多家长能够去掉自己的焦虑哈，
0: 嗯，
1: 啊你也知道啊，我们尽量不要让孩子往这个方向去滑落哈，啊，
0: 对，如果您进到了这个诊断标准的话呢，
1: 嗯，
0: 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来检查看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定义吧，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多少次，
1: 嗯，
0: 怎么来界定，
1: 对，怎么算一次呢？
0: 啊，就是说你这一次病好了，什么叫好了呢？
1: 嗯，
0: 体温得正常吧，
1: 嗯，
0: 你的检查指标得正常吧，然后得没有症状吧，状态都不错，
1: 嗯，
0: 那是好了。
1: 那这个没有症状是我完全不咳嗽不流涕了，还是说我体温恢复正常已经持续了两三天，
0: 体温正常两三天以上，
1: 嗯，
0: 指标没有明显异常，没有明显的咳嗽流鼻涕
1: 啊，
0: 有一丢丢那也没有关系，
1: 嗯，
0: 这种好转一定要持续一周以上，
1: 嗯，啊，
0: 比如说哎前两天咳嗽刚好点，
1: 嗯，
0: 这第三天咳嗽又重了，
1: 嗯，
0: 您说这算几次？
1: 一次。
0: 对了，
1: 算一次范围内
0: 了，是这样的，嗯，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一定要把，对于这种家长我都会问你上一次治好了吗，
1: 哦，
0: 很多家长是这样，比如查个血象高哈，
1: 嗯，
0: 然后发烧我吃了两天三天头孢，
1: 嗯，
0: 哎孩子挺好的，觉得
1: 停药
0: 了，
1: 嗯，
0: 啊哎呀好了两天停两天，停药第三天又不舒服，第四天又开始烧起来了，
1: 嗯，
0: 那我说那你可能就上次没有治利索呀，
1: 哦，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呢让把孩子治利索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次完事儿了，
1: 嗯，
0: 过一阵儿再也有一次，
1: 嗯，
0: 这叫两次，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界定的独立的次数加起来超过那个指标才叫做反复呼吸道感染。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阅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2: 您看刚才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大家普遍的操作误区，就是哎，我觉得药物有副作用啊，抗生素不能滥用啊，所以我这次即便是血香膏医生给我开了头孢，我可能一吃到症状不明显我就停了。
3: 嗯，
2: 这会是导致反复千言难愈的一个原因吗？如果是没有症状我还要继续吃抗生素吗？
3: 您问的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也是个世界上的难题。如果我们有个什么公式能把你这个材料输进去，然后那个即身血象还高着，那个我也不查，然后体温症状见好，我需不需要吃？一问 AI 告诉你吃，你是吃的，你是不吃的，那就好了。但事实上不一样，现在至少做不到，是因为呢每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因为您和广大听众遇到的病人呢都是相对健康的人
2: 啊，相对健康。
3: 我们见到的病人呢就是什么样都有，他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平时身体特好，然后呢他这次有点发烧，血象有点高，那他可能吃个三五天就挺好的，没有查血他就停药了，也没有问题。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我就不想吃药，我平时身体特别棒啊，我今天查有点发烧，血象高一点，我就不吃。我回家好好休息，然后那个静养。
2: 我靠自己免疫力
3: 啊，没吃没问题。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说平时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呢每次呢也不好好治疗，就治到一半就停了，这样容易反复那个感染，容易耐药。那这样的孩子你不把他一次性给他治利索了，反而后面容易反反复复的。免疫功能不太好很虚弱的孩子，他血象可能只是高一点儿，你不吃药都扛不过去，可能一下就肺炎了。这不是有时候医生说啊你必须吃下药，有家长说大夫你相信我吧，他如果你我们说你看你高一点点，要不然咱们再看看。家长说你要相信我，如果你要不给我用这个消炎药的话，我就两天之后就肺炎。我也碰见过这么多年行医吧，也看了好多病人，我真的有就是说你不要滥用抗生素，咱们挺一挺的，真的是不行。那真是个体差异。
2: 他的病情进展会特别快。
3: 对，
2: 家长都有这个经验和这个教训了。
3: 是的，我遇到过这些年碰到过几例嘛，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人呢一定要看自身的基础情况。然后呢我甚至还有几个人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情况下次一定要跟你那个医生再碰到这种情况说一下啊，我以前是有既往史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积极。这个的话我们也是要相信他既往的一些诊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们后续的诊治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基础病的问题孩子，比如说血液科的孩子呀，风湿科的孩子，他用免疫制剂啊等等，这样的孩子即使你发烧血象不高，他可能也要用消炎药的。所以要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我们再次强调

0: 家长的智慧，也是家长的难题哈，就是你的这个决策啊，既要吸收专业的经验啊，同时还要根据孩子这个个体的情况，然后在充分的观察和掌握孩子情况的前提下哈，来做规范的用药，及时的调整策略。嗯，那再一个就是家长会上很多措施，其实开的可能也是有中药有西药，有这个雾化。有喷笔，多种手段，
1: 是是
0: 是在一个综合策略的执行上，家长也是要分梯度，或者是，决策上需要有更多的弹性吗？
1: 是的，这个家长真的很不容易。你像对于我们医生来说，都有的时候都挺头疼了。那对于一个如果没有医学背景的家长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但是呢，也其实不需要特别过分的焦虑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宣传的一些途径，很多医院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公众号啊，去普及一些常识。那么我们还是，对于没有医学常识的家长们呢，最关注的看的就是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的体温、精神状态，他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玩儿，他是不是嗜睡，那个天天昏昏沉沉，有这些不好，咱们来医院评估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就去对症的解决。像您所说的这个雾化治疗哈，他在家里面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雾化机去那个帮助孩子缓解呼吸道的症状，所以被大家所认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它也能治疗很多一些疾病，比如说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哮喘的发生，还有喉炎，其实它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我们呢不要纠结这个用的这个药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副作用哈，肯定是需要用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才会去开，然后用起来之后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很方便，而且操作也是很简单的，只要咱们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正确操作，正确用药，不要自己乱用药啊，要么这个量不对肯定也是不可以的，然后还有用完药之后的一些洗脸漱口呀，然后至于疗程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疾病来让医生给您制定，你是一个肺炎期间只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周两周的治疗呢，还是一个哮喘的规律治疗呢，还是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长期治疗，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治疗计划是不一样的，这个肯定是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去做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像您管病房哈，对于我们呼吸道感染的孩子，我的室温是要恒温恒湿吗？我这空调是在家的情况下，我怎么开一会儿关一会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因为他本身如果发烧的话，他就热啊，他就想散热，他就掀被子，他就穿的少，那这个时候的室温和空调我要怎么，
1: 我们要是能就是给他大概在26摄氏度左右啊，人体可能会比较舒适一些，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热，但是如果孩子确实是发烧的时候呢，我们屋子里肯定不能太热，这样不利于物理的一个散温哈，不要给孩子发烧的时候肯定啊他身体体温在上升，不要穿太多的衣服，盖他的被子，但是如果他这个时候体温在上升，他的末端也就是他的手脚冰凉，那我们要给他这个喝温水，然后给他搓一搓，让他循环好起来，才利于散热。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适当的空气的这个流通，就是房间给他通风，可以让孩子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把这个房间的这个空气给他打开窗户一段时间，让他新鲜一下，然后呢这个温度的话尽量还是在26摄氏度左右，还有就是不要太干啊，加湿器也是可要用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清理我们的空调加湿器的这个滤网，因为它可能会滋生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其实也是有利和有弊的吧。
0: 再一个，呼吸道感染的时期啊，是要等彻底好了没有症状了才能让孩子开始运动吗？
1: 是这样的，运动，适当运动肯定是对免疫功能有帮助的，但是一旦我们孩子生病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去酌情看，比如说哈，这个孩子得了肺炎，那么我们在家里面要做一些呼吸运动啊，帮助他咳痰排背哈，排背，家长帮着他拍一拍后背，从下往上的拍，然后
0: 要拍的空掌心要拍的重一点吗？
1: 对
0: 啊，拍得轻了其实拍不出来，
1: 要有声音出来啊，没有声音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个其实我们把就是我们的手腕悬空，然后这个五指呢

0: 要闭紧，然后中间是个、
1: 嗯、鼓起来像个小山包似的，
0: 山包一样啊，对，然后从下往上，从外向内这样的拍，嗯、然后帮助他排痰，才能更好的恢复，
2: 嗯
0: 嗯，
1: 排痰是一个家庭护理的方式，哎，这是帮助他做呼吸运动，
0: 对，
1: 还有什么呼吸运动？
0: 呼吸运动、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些，比如缩唇呼吸呀、啊、等等啊、
2: 嗯、
0: 还有腹式呼吸、
2: 嗯、
0: 帮他把这个他的这个呼吸机调动起来、
2: 嗯、
0: 然后怎么把气道里面的痰液更好的排出来、
2: 嗯、
0: 这是能做运动、
2: 嗯、
0: 但是你看大运动比如说你跑呀肯定就不建议、
2: 嗯、
0: 跳绳啊也就先别跳了哈、
2: 嗯、
0: 我们基本的这个做做操还是可以的
2: 嗯、
0: 但是还有孩子呢他感染之后可能会有心肌损害
2: 嗯
0: 比如说他这两天生病发烧他觉得有点胸闷气短啊、
2: 嗯、
0: 没有劲儿那我们就不要强迫他去运动啦。
2: 嗯，
0: 那么如果即使不发烧了，还有点咳嗽，也没有力气，那体育课就不要去参加这种长跑呀，
2: 嗯、
0: 做个操是可以的，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1: 嗯，
0: 嗯然后如果等到你症状都挺好的，没有任何不适的时候，逐渐加你的运动量。
1: 啊、哦，逐渐加运动量，
0: 对，
1: 而不是说一下子
0: 就
1: 恢复
0: 啊、
1: 嗯，不能一下子恢复到病前的状态。
0: 对，有的孩子他跑长跑的、
2: 嗯，
0: 他跑比赛的，然后感冒健
1: 美操的
0: 啊、
1: 嗯，
0: 我感冒也好了，我就没症状了，我上去就
1: 嗯，
0: 那
1: 恢复训练，
0: 对、
1: 嗯，
0: 还是要逐渐的一点点加，看你能不能耐受。
1: 嗯、
0: 尤其对一些哮喘的孩子来说，
1: 嗯，
0: 我们说哮喘运动可能会激发喘息发作吧，
1: 嗯、
0: 那。又说适当运动会增加免疫功能对
1: 改善他的哮喘
0: 改善肺功能貌似听着是反着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我们就是适当、
1: 嗯、
0: 什么都是个适当、
1: 嗯、
0: 那你说大夫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是适当呢、
1: 嗯、
0: 那这个可能我没法给你个真正的界定、
1: 嗯、
0: 就要看孩子和家长的一个观察、
2: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加点运动量哎就传起来了，哎，那你这运动量往下降吧、
2: 嗯，
0: 啊，用药，然后再观察，
2: 嗯、
0: 然后说，哎，我这吸着药呢，我今天啊跑了一圈没啥啊，那行，那我们就逐渐的往上加，
2: 嗯，
0: 然后后续的话我也都很舒服了，那能不能去跑步、长跑啊、
2: 嗯、
0: 比赛呀、啊？我如果肺功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啊，
2: 嗯、
0: 我们是鼓励啊这个哮喘的患者去运动的、
2: 哦，
0: 但是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剧烈运动会诱发这个。再次的一个喘息的发作。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

0: 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清末民初啊，在北京的古玩界有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古董商家赵佩斋。宣统元年啊，这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了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呀，人缘好，金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的古玩商、古董商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建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官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2: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羲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羲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应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咱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制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和，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题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三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臣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的派头也大，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臣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幅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台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臣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活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臣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臣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孙于臣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古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呀、啊！走，离开如古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臣。赵佩斋走了，

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古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信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千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晨、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作、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记述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观赏物价意甚廉，因循师之所见墨玉无出其右者。多年后还有不能忘情之感，海王村游记中还记有如古斋收藏有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宋元卷画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岳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安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古斋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龢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龢的款，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道大度：我家在

0: 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瞻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日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制的东西好成色就显露出来了，价钱呢也就上去了，他苦干了5年，大官斋的门市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3年，到宣统元年，大官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10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涨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民国以后，大官斋已是琉璃厂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古玩铺子了。赵佩斋虽然已是古玩商会会长，但他吃过苦，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又认真，蒙人赚钱的事儿绝对不干。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军火商乘机到中国卖军火发大财，赚了钱又买点中国古玩弄回去，即个人收藏，卖了还能再赚一笔。有个捷克军火商坐汽车来到琉璃，个人看不出是真的是仿的，就送到了六国饭店那个人住的地方。这人这次还是不问价，先搁下，过2天他去琉璃厂再谈。那个捷克人来到了大官斋，生气的说，你们用赝品骗我，找掌柜的理论。赵佩斋沉着应付，真假只是个人的看法，您不想要把货留下，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那个捷克人再也不进大官斋了。赵佩斋知道是徒弟出了错，还要努力挽回影响，就派另一个徒弟范齐州拿了一对从西城阳谷斋搂来的嘉庆官窑的珍品粉彩绘白美图的凤尾瓶送到了六国饭店，这个人还怕上当，最后还是退了货，这对瓶子今天要在香港拍卖能值几百上千万。就因为旅程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
1: 点意思。那么他到底为这刘福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3: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0: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也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
11: 嗯，
10: 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

0: 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1: 嗯，
0: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1: 对，
0: 是吧？当地
1: 的
0: 苹
1: 果，嗯，
0: 这个季节是它的夏产吧？是水果啊？
1: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0: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也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0: 哦
1: 啊，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啊、
0: 想办法网购，
1: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0: 嗯
1: 啊，而且
0: 季节性
1: 对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0: 叫库车小白杏啊。
1: 嗯，
0: 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 啊，对，
0: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1: 嗯，
0: 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
1: 嗯，
0: 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1: 以往最早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
0: 搓堆
1: 啊，对，搓堆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
0: 嗯，
1: 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嗯，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0: 就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 一斤，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
1: 嗯，
0: 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1: 嗯。
0: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
1: 和
0: 田、库尔勒，
1: 嗯，
0: 贺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
0: 嗯，
1: 尤其是糖心苹果，
0: 嗯，
1: 非常受欢迎，嗯，这个很不小众，
0: 嗯。
1: 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人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0: 啊，
1: 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
0: 嗯，
1: 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
0: 嗯，
1: 去走一走，
0: 嗯，
1: 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
0: 嗯，
1: 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嗯，
0: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 嗯，对， 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
0: 嗯
1: 啊这一个阶段，
0: 嗯，
1: 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
0: 啊，
1: 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去
0: 拿吧，
1: 啊，就两个就给你拿了。
0: 嗯，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 嗯，对。
0: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1: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0: 哦，嗯，可以这样，
1: 对，可以。阿克苏有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
0: 嗯。嗯，

0: 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1: 圣驴隧道啊，
0: 嗯，对。
1: 现在如果从这个
0: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1: 啊，对对对，
0: 嗯，节省了很多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不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5: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室内停留一晚，
4: 城中心。
5: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4: 下辖的县。
5: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
4: 嗯，
5: 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种还多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4: 拜城县。
5: 对，拜城县。
4: 拜
5: 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从这个巴依。
4: 音译
5: 过来的。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

0: 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1: 哦，
0: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1: 对，很小众，
0: 哎，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啊，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
1: 嗯
0: 嗯，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
1: 嗯
0: 啊，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
1: 嗯，
0: 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啊，石窟，
0: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啊，
0: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还在考证，
0: 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要早100年以上。
1: 嗯嗯，
0: 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1: 久远啊。
0: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嗯
0: 嗯，对，这是它这个人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它这个自然出现过，大地之树，
1: 嗯，啥意思？
0: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
1: 嗯
0: 嗯，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
1: 嗯
0: 啊，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1: 啊，
0: 哦，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
1: 嗯嗯，
0: 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1: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0: 不止一棵了，就是
1: 就非常
0: 非常非常多，
1: 繁多啊。
0: 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
1: 嗯
0: 啊，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1: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0: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1: 嗯，
0: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1: 也没那么
0: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1: 嗯，
0: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1: 就可以，
0: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
1: 嗯
0: 啊，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0: 对，
1: 可能也在想办法。
0: 嗯。
1: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0: 对，大地森林，
1: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0: 对，嗯，
1: 才能看出壮阔。
0: 嗯，
1: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3天的时间。
1: 3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0: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1: 哦，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
1: 嗯，
0: 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嗯，以前从来没有，
0: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1: 嗯嗯哼，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几个
1: 印象
0: ，很深刻。
1: 嗯哼，
0: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1: 又是一个村子，
0: 对，又是一个村子。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
1: 嗯，
0: 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1: 是柏油的吗？
0: 啊，柏油路
1: 啊，那二级公路呗。
0: 对，非常非常好。
1: 嗯哼，
0: 极其好。
1: 嗯哼哼。
0: 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1: 哦，是吗？
0: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
1: 嗯，
0: 留下的一些土坡。
1: 嗯哼，
0: 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啊，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1: 可以停下来
0: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

0: 一条旅游公路，
1: 嗯
0: 啊，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
1: 嗯，
0: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
1: 嗯
0: 啊，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1: 规模更大，
0: 规模更大，更原始，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
1: 嗯嗯，
0: 因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嗯，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啊，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
1: 嗯，
0: 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0: 对，
1: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嗯，
1: 首先要考虑到易谋导演啊，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0: 对，是，
1: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
0: 嗯，
1: 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
0: 嗯，
1: 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0: 苏杭村。
1: 苏杭村，
0: 嗯，
1: 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0: 对，
1: 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带着你啪，
0: 嗯，
1: 跑一圈，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0: 对，很原始。
1: 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0: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啊，是吗？
0: 对，
1: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0: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
1: 嗯，
0: 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
1: 嗯，
0: 直冲云霄那种，
1: 嗯
0: 啊，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1: 嗯，就对比很强烈，
0: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1: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
0: 村落。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
1: 啊，
0: 还有一些人在啊，放放羊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
1: 嗯，
0: 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1: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
0: 嗯，
1: 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0: 对，
1: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
0: 嗯。
1: 就是在
0: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1: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还有生气，
0: 对，还有生气。
1: 这个不一样，
0: 它还不像很原始那种原野、很荒凉的地方，你找一个那么那样的地方，它还有很多这个人文气息，
1: 嗯
0: 啊，你就感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1: 啊，
0: 对
1: 对，
0: 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1: 嗯。了不得，
0: 嗯，
1: 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哈，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

0: 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6: 可回收垃圾。
5: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7: 我干垃圾。
5: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8: 我才是干垃圾。
5: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6: 有害垃圾。
5: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2: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6: 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17: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套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16: 对呀、
17: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 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的太多引起的。
16: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17: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牛奶的饮用量是不可能出现
16: 这样的问题的。
17: 对，所以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的话，你可能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之下。
16: 哦，
17: 嗯，
16: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了，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这么喝呢？他们能当水喝，我们不能呢？
17: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
16: 哦，
17: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16: 那他们也喝牛奶那么多，
17: 就是，对对对，
16: 没怎么没补钙呀？
17: 一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
16: 嗯，
17: 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现在我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
16: 嗯，
17: 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
16: 嗯，
17: 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
16: 哦，
17: 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
16: 嗯，
17: 那还有就是牛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16: 嗯，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17: 对，所以这样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的太多的这个基础上。
16: 哦，
17: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16: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17: 对，
16: 东西再好也不能吃的太多。
17: 对，
16: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17: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16: 哦，
17: 嗯，
16: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17: 对，
16: 你可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17: 嗯，
16: 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得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
17: 嗯，
16: 这是个误区吗？
17: 嗯，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16: 嗯，他们家自己有牛。
17: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我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宏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16: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17: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16: 嗯，那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17: 对，
16: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17: 对，而且
16: 啊，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越浓就越有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了。
17: 牛奶加鸡蛋其实算是，如果打分的话应该能有50分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
16: 哦，
17: 就我们是说其实最好的早餐应该是包括4类食物，一类就是鸡蛋这种富含蛋白质的，对，还有一类就是牛奶这种能补充钙质的液体的，那还有一种应该是主食，那就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啊，一个包子啊，或一个馒头啊， 就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你能达到前三类就已经算合格了，就这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再加上水果

0: 或者蔬菜。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
1: 嗯，
0: 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2粒坚果的话，就可能更完美了。
1: 如果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
0: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三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1: 三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0: 啊，脂肪哈。
1: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
0: 哦，
1: 蛋黄嘛。
0: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你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0: 怎么就浪费了呢？
1: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这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 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这总比你饿着强嘛。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0: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1: 对对。
0: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1: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晚，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一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0: 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1: 对对。
0: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1: 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0: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这个个体化的问题。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题，
0: 这是辩证的问题。
1: 对。但是对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0: 就是泛化的，可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1: 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瞎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0: 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1: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

0: 下载喝的。
1: 嗯，
0: 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两天左右的奶，那就是巴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会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
1: 哦、
0: 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
1: 嗯，
0: 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
1: 嗯
0: 嗯，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你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1: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0: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
1: 嗯、
0: 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1: 就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0: 嗯、对，
1: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
1: 嗯，
0: 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嗯，不要把它煮沸，
0: 不要煮沸，对，
1: 嗯，没有必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现挤出来的，是吧？嗯，当然您家有牛，您就加热和煮沸了，
0: 煮沸了再喝。
1: 嗯，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
1: 东西。对，就是有那种花色奶嘛、
0: 嗯、
1: 是吧？
0: 嗯，但是
1: 橘子味儿的。
0: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1: 嗯，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
0: 嗯，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1: 啊，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0: 嗯，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1: 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0: 对，它就
1: 带给我们的营养。
0: 它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嗯、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凝
1: 化学变化，
0: 对对，蓄凝的一些状态。
1: 嗯，
0: 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
1: 嗯，
0: 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1: 就是带块儿的。
0: 对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1: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儿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0: 嗯，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儿就不能喝牛奶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1: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嗯、完全可以这么喝、嗯、这么吃，是吧？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啊、就是很多朋友有就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我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啊、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0: 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
1: 嗯，
0: 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
1: 嗯，
0: 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适合，
1: 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0: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 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1: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固

0: 咕咚来杯奶、
1: 嗯、
0: 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时间让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
1: 嗯
0: 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总体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5: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4: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这首歌是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张玉华的《原谅》。内心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失恋的人可能就不要多听，因为听了以后难免会不难过。春夏和你再次相会，我们的这份音乐的时光当中，希望能够让各位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失去爱情的女子，或许是洒脱的，又或许是执着的，但是没有一个不带点忧伤。许哲佩的声音很有共鸣，这首《气球》一口气唱出的那些形容词，让你觉得拥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这首《我想》来自袁泉。袁泉是个演员，但也许是学过京剧的关系，他的唱功比一般的歌手还要好一些。

卡奇社的歌有一种童真的声音，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唱着属于自己的诗。这首《让我睡着吧》，那个前奏里八音盒的声音很有童年的感觉，也不要忽略了那种美好的，有一点欢唱又有点安静的感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是春晓。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安静的体味悲和喜。这首《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蔡淳佳的声音呢不甜美，但是很温和。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外婆的澎湖湾，意境是有一点点像。

0: 就像这故事中，
1: 他因为他唱过的歌几乎都代表了女人的一种心情，这首彩虹也是如此。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音乐旅途。
2: 龙宽九段，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组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龙宽说，他更愿意在路上，而不是被禁锢在他城市的家里面。也许这样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在路上，就让她在音乐里走更远的路去流浪吧。

0: 清脆的钢琴，低沉的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唱腔，拼奏出了一丝落寞的情怀。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多年听来仍让人有所感触。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标影拳风晋商背后的铁血长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财富，关于道路，关于一群用血肉之躯筑起商业长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曾经富可敌国的晋商，以及他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守护者。说起晋商，您会想到什么？是曹家大院的青砖高墙，还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晋商的钱太多了，多到票号里的银两不是以两计数，而是以万两起步。从山西的太谷、平遥、祁县，到遥远的蒙古恰克图，万里茶道，山高水长，风沙漫漫，这一路上谁来保证这些白花花的银两能安全抵达？答案就藏在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标旗里，藏在那些拳风呼啸的形意拳招式中。我们先从一个根本问题开始，晋商为什么需要镖师？答案其实很朴素，因为晋商做的是天底下最需要流动的大生意。曹家鼎盛时期拥有640多座商号，雇佣的伙计超过37000人，资产折合白银1200万两。这些银子不能总锁在深宅大院的地窖里，今天要从太谷运到恰克图去换回皮草与香料，明天

又得从汉口连夜运回山西，以周转各地的钱庄。万里茶道上，一支商队踏上征途，往往就是一年半载。他们翻越太行山的险峻，穿行于大漠戈壁的苍凉，在那条路上，从来不缺的是劫匪、降马以及各类亡命天涯的强人。所以晋商必须有自己的人，自己的武装，他们需要保护货物，保护银两，更要保护身家性命。谁来保护？只能是镖师。那时的太谷商业繁盛，有汉码头之称，是晋商的大本营之一。当形意拳在太谷这片土地上扎根后，这门拳术自然而然地被晋商们请去了深宅大院，请上了万里商道。可以说，许多形意拳的著名拳师都曾是晋商家族的门客与卫士，他们的武功直接服务于晋商的商业版图。追溯起来，形意拳的发展与晋商的命运其实有着极深的渊源。形意拳史上的关键人物李洛能就与太谷的富商交往甚密，并受聘为镖师。正是在这些富商的支持与协助下，李洛能得以广收门徒，将这门原本秘不示人的拳法发扬光大。而镖行的起源据说非常接地气，它诞生在独轮车的吱呀声中。清代北方尚武尘封，有些路见不平的武者遇到歹徒抢劫客商，便会挺身而出。起初这是一种义举，一种义务，后来客商们开始主动登门请求护送并支付酬劳。再后来，这些武者三五成群，自备车马，挂起镖旗，亮出字号，镖局便应运而生。而太谷正是晋商镖师最集中的地方。当年一辆辆沉重的镖车从太谷古城出发，车上载着沉甸甸的银鞘，车旁是手持兵刃、眼神如鹰的镖师。风餐露宿是常态，拔刀相向是家常便饭。这就是晋商纵横天下的武力后盾。说到镖师，就不得不提形意拳。形意拳明末清初成型于太谷，与少林、太极、八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拳。很多人不知道，这门名拳的诞生并非文人雅士在书斋里的推演，而是源自最残酷、最真实的保镖需求。太谷的老辈人是这样讲述这段往事的：清乾丰年间，太谷晋商孟福如为了保住家财，特意聘请了车义斋师徒来护院。车义斋师徒以形意拳的刚猛、少林拳的扎实为基础，日夜琢磨，反复拆解，最终创编出一套发力刚猛、招招致命、绝无花哨的新拳法。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形意拳在孟家的花园里正式诞生。形意拳的鼻祖李老农，名飞宇，字农然，原是河北深州人。1836年，他慕名到山西祁县学习代式形意拳。1849年，他被太谷富商孟福如礼聘为护院。正是在孟家的平台上，李老农开始对传统拳术进行改造创新。他强调形与意的结合，不追求好看，只追求实用。他明白镖师出手必须快如闪电，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制服敌人，绝不能拖泥带水。所以形意拳是在深宅大院的危机四伏中，在万里茶道的生死搏杀里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实战功夫。用今天的话说，形意拳的产品经理是晋商，应用场景是保镖护院，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保命护财。国家级非遗形意拳代表性传承人宋光华老先生曾感慨道：形意拳打的不是花架子，是百年前晋商走西口压镖车时的保命护财的真功夫。没有晋商的鼎盛与需求，就没有形意拳的今天。形意拳创立之后，迅速在太谷的晋商大院中流行开来。太谷城内虽然没有挂牌的镖局，但清末明初保镖与护院的行业却异常繁荣。

凡是躬身易经的著名全师，尤其是形意全师，都是巨富之家的座上宾。太古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这些商家大院的护院全师，清一色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曹家三多堂兴盛时竟养着500家兵，您闭上眼睛想一想，500多个练家子每天清晨在深宅大院里同时练拳，拳风呼啸，脚步震天，那是何等的威势。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8大弟子中有一位叫贺运亨的，他是太谷孟高村人，此人腿功卓绝，人称铁腿。一成之后，他长期受聘于曹家三多堂，无论是守护大院还是随队走镖，他都忠心耿耿。在晋商的支持下，形意拳不仅有了用武之地，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太谷到恰克图，万里茶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这些镖师的足迹。商人拜关公，重信义，以义治利；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二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都信奉儒家的忠义之道。就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民间拳术，在晋商深宅大院的滋养下，在万里商道的风霜中，逐渐声名远扬。时代变了，铁路通了，银行开了，镖局的生意没了，镖师的身影也消失了，但形意拳却顽强地留了下来。2008年，形意拳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它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谷区也因此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今天的太谷，形意拳不再是保镖护院的搏杀技。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选择。清晨，公园里、广场上，到处可见练习形意拳的身影。保守估计，太谷区常年练习形意拳的群众超过10000人，很多村庄都成立了形意拳协会。更令人欣慰的是，形意拳走进了校园。自2009年进入中小学课堂以来，全区74所学校实现了教学全覆盖。课间操时间，1000余名学生脚踏三体式桩步，劈拳、崩拳、次第展开，虎虎生风。晋中信息学院也将形意拳列为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体化传承链条。而每年都有大量的万里来到太谷，只为追寻这门拳法的根。从太谷晋商的护院镖师，到如今全球武术爱好者的健身修心之术，形意拳走过了170多年的风雨。它见证了晋商的辉煌与落幕，也见证了太谷这座古城的沧桑与新生。从嘉宾的日夜守护，从万里茶道上镖师们的刀光剑影，到今天太谷校园里千名学生齐练形意拳的壮观场景，这门拳法承载了太谷人太多太多的记忆。而令人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古老的拳法，这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刚毅与忠义，在今天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如同当年晋商的足迹一样，越传越广，越走越远。我想，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0: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2: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0: 嗨，都是小意思。
1: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0: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

0: 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啊？
8: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7: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9: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5: 对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14: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 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

0: 瓜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0: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歌坛上能够被誉为某某唱腔的歌手其实是很有限的，许茹芸就拥有这样的云式唱腔，而且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超越她轻柔的声音，就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一朵云朵，生怕动静大一点会惊扰她的清静。她极其有辨识度的声线，加上她一路以来演唱的深情的歌曲，每一首歌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她的代表作《独角戏》《泪海》《如果云知道》，这都是20年以上的歌曲了，到今天仍然能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完美诠释了经典永流传。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再还

相信吗？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人会讨厌香菜，不喜欢奶茶，不爱喝汽水，也觉得玩游戏很无聊。所以有人不喜欢你呢，也很正常吧。这不是因为你很糟糕，而是有时候对方的喜欢呢，恰好跟你的优秀没有关系。就好像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如果要推荐一本旅游书给你，英国诗人、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简·莫里斯的《世界：半个世界的行走与书写》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简·莫里斯曾经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跟着莫里斯的脚步去喜马拉雅见证英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他的每一次旅行探访都是二战后时局变化和世事变迁的写照，而这本书则是一本20世纪50到90年代的政治历史地图。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新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首《借雨》来表情的一首歌曲，借这样的一个语义来表达自己情绪当中的那份快乐和伤感。这首《像晴天像雨天》也一样如此。
1: 那些宿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像你

如果你看到这个剧的话，听这首歌曲，你会想到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境。如果你没看过这个剧的话，这首歌曲也是大获成功的今年的一首大热单曲，像晴天像雨天，来自于汪苏泷。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雨天的时刻，如果此刻你正好处在雨天的时刻的话，不要难过，相信很快就会看到那个彩虹的。
2: 红色

你看，一片好心，最后却办了坏事，企业献爱心呢，值得点把关呢。与此同时，还得追问那家佛山公司有没有资质啊？三无产品是怎么流入市场的呀？监管部门又跑哪儿去了？不能让企业的善举被不法商家当成了人傻钱多的提款机呀。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咱来给评评理啊。最近呢，有游客发帖说自己啊在贵阳这个乾陵山公园游玩的时候，被景区里的猴子突然抢走了包，还是个奢侈品包包。哎呀，拿回来之后发现这包啊已经被猴子咬烂了，留下了一排排清晰的牙印。事后呢，他向景区申诉索赔，但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说呀，被猴子抓伤咬伤我们可以处理，但牵扯到了个人财产，你得自己负责。说这件事呢不属于景区管辖范畴，游客如果坚持索赔可以走司法程序。猴子撒野该谁买单？景区一句管伤不管赔啊。哎，各位，你认同吗？猴子抢包虽然属于野性，好像难驯服，但也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形。难道对于这种情况，这游客只能自认倒霉，把这奢侈品包包装这个布袋子里去啊？这也太麻烦了。哎，这些猴啊，猴精猴精的，真是让人操心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这首歌是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张玉华的《原谅》。内心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失恋的人可能就不要多听，因为听了以后难免会不难过。

春夏和你再次相会，我们的这份音乐的时光当中，希望能够让各位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失去爱情的女子，或许是洒脱的，又或许是执着的，但是没有一个不带点忧伤。许哲佩的声音很有共鸣，这首《气球》一口气唱出的那些形容词，让你觉得拥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这首《我想》来自袁泉。袁泉是个演员，但也许是学过京剧的关系，他的唱功比一般的歌手还要好一些。

卡奇社的歌有一种童真的声音，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唱着属于自己的诗。这首《让我睡着吧》，那个前奏里八音盒的声音很有童年的感觉，也不要忽略了那种美好的，有一点欢唱又有点安静的。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是春晓。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安静的体味杯和喜，这首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蔡淳佳的声音呢不甜美，但是很温和。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外婆的澎湖湾，意境是有一点点像。

梁静茹并不是个最漂亮的女子，但却很多人很喜欢她，因为她唱过的歌几乎都代表了女人的一种心情。这首《彩虹》也是如此。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当中去体会悲和喜。这首《洗衣机》来自龙宽九段，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组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龙宽说他更愿意在路上，而不是被禁锢在他城市的家里面。也许这样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在路上，就让她在音乐里走更远的路去流浪吧。

0: 清脆的钢琴，低沉的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唱腔，拼奏出了一丝落寞的情怀。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多年听来仍让人有所感触。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忆莲的这首《玫瑰香》。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4: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也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 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15: 嗯，
14: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15: 对，
14: 是吧？当地的
15: 苹果。嗯，
14: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15: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14: 啊。
15: 对，
14: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15: 嗯，
14: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15: 对，
14: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是水果啊。
15: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14: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也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5: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
14: 嗯，
15: 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14: 哦
15: 啊，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啊、
14: 想办法网购，
15: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14: 嗯
15: 啊，而且
14: 季节性
15: 对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14: 叫库车小白杏啊。
15: 嗯，
14: 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5: 啊，对，
14: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
15: 嗯，
14: 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15: 嗯，
14: 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
15: 嗯，
14: 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15: 以往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哎，对，搓墩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14: 这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5: 一斤？一斤，
14: 一斤。
15: 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14: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
15: 嗯，
14: 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15: 哎，对，
14: 现在可以吃到
15: 小白杏。嗯，
14: 接下来就要介绍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15: 嗯，
14: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
15: 和
14: 田、库尔勒、赫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5: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14: 啊，
15: 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14: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5: 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这一个阶段，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
14: 嗯”
15: 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
14: 去拿吧，
15: 啊，就揪两个就给你拿了。
14: 产量非常高，
15: 嗯，
14: 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 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5: 嗯，对。
14: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15: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落地到阿克苏。
14: 哦，
15: 嗯、阿
14: 克苏可以。
15: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14: 胜利隧道啊。
15: 嗯，对，
14: 现在如果从这个
15: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14: 啊，对对对，
15: 节省了很多时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了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7: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市内停留一晚，
6: 城中心。
7: 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6: 下辖的县，
7: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众还多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6: 拜
7: 城，
6: 拜城县，
7: 对，拜城县。

0: 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1: 哦
0: 啊，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
1: 嗯
0: 音译过来的，就拜啊，哦、从这个八一
1: 哦哦
0: 啊
1: 音译
0: 音译过来的。
1: 嗯、
0: 八一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
1: 嗯
0: 的一个意思，
1: 嗯、
0: 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1: 哦，
0: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1: 对，很小众，
0: 哎，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啊，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
1: 嗯
0: 嗯，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
1: 嗯
0: 啊，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
1: 嗯，
0: 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哦，石窟，
0: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啊，
0: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还在考证，
0: 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100年以上。
1: 嗯嗯，
0: 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1: 久远啊。
0: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嗯
0: 嗯，对，这是它这个人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它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1: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
0: 村，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
1: 记
0: 得住，
1: 真
0: 记
1: 不住，
0: 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1: 啥意思？
0: 他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1: 啊、
0: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1: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0: 不止一棵了，就是
1: 就非常
0: 非常非常多，
1: 繁多啊！
0: 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1: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0: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1: 嗯、
0: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1: 也没那么
0: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1: 嗯，嗯
0: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1: 就可以、
0: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0: 对，
1: 可能也在想办法。
0: 嗯，
1: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0: 对，大地森林、
1: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0: 对、
1: 才能看出壮阔。
0: 嗯，
1: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3天的时间。
1: 3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0: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1: 哦，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以前从来没有，
0: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1: 嗯哼，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几个
1: 印象，
0: 很深刻。
1: 嗯哼，
0: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1: 又是一个村子，
0: 对，又是一个村子。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
1: 嗯、
0: 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1: 是柏油的吗？
0: 啊，柏油路
1: 啊，那二级公路呗。
0: 对，非常非常好，
1: 嗯哼，
0: 极其好。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1: 哦，是吗？
0: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
1: 嗯、
0: 留下的一些土坡。
1: 嗯哼，
0: 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1: 嗯、
0: 啊，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1: 可以停下来
0: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
1: 嗯
0: 啊，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
1: 嗯，
0: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
1: 嗯，
0: 啊，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1: 规模更大，
0: 规模更大，更原始，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
1: 嗯嗯、
0: 啊，因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嗯，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啊、为主、
1: 嗯。
0: 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啊、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
1: 嗯，
0: 嗯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0: 对，
1: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嗯，
1: 首先要考虑到易谋导演啊，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0: 对，是，
1: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
0: 嗯、
1: 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
0: 嗯，
1: 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0: 苏杭村。
1: 苏杭村，
0: 嗯，
1: 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0: 对，
1: 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
0: 嗯、
1: 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
0: 嗯、
1: 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0: 对，
1: 是吧，
0: 很原始，
1: 嗯，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0: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1: 是吗？
0: 对，
1: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0: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
1: 嗯，
0: 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
1: 嗯，
0: 直冲云霄那种，
1: 嗯
0: 啊，
1: 嗯，
0: 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1: 嗯，对比很强，
0: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1: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
0: 村落。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
1: 啊，
0: 还有一些人在啊，放放羊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
1: 嗯，
0: 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1: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
0: 嗯，
1: 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0: 对，
1: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
0: 嗯，
1: 就是在这
0: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1: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还有生气，
0: 对，还有生气，嗯，
1: 这个不一样，
0: 他还不像很

0: 原始那种原野很荒凉的地方，你找一个那么那样的地方，它还有很多这个人文气息。
1: 嗯
0: 啊，你就感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1: 啊，对对，
0: 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1: 嗯，了不得。
0: 嗯，
1: 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哈，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老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妈妈，你看船来了。
7: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6: 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7: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0: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油、陈皮。
11: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 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夏季空调送爽，呼吸道却在承受考验，忽冷忽热之下，小小的感冒会怎样一步步失控？什么叫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有怎样的危害？畅通呼吸在夏季哪些问题容易被忽视？孩子发烧流涕究竟何时该安心居家护理？什么情况需要马上就医？呼吸内科李正利副主任医师给你讲讲夏季呼吸道感染忽冷忽热的伤害。
13: 很多时候呼吸道的感染的来临哈，可能也不分季节。
14: 哎，是的，嗯，
13: 您现在已经不是明显的到天冷的时候才忙啊，可能一直在忙。
14: 嗯，是的，是的，因为咱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宝宝呢，他的那个容易感染的这个情况也不太相同，尤其是幼儿园的宝宝特别容易一年四季的生病。
13: 嗯，
14: 只要是他去幼儿园就病，嗯，就是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免疫功能不是特别好，即使夏天他也容易而生病。
13: 嗯，他的交叉感染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哈。
14: 对，
13: 家长特别关注的是，我如果是已经出现症状，尽量不把它拖到严重的情况哈。所以有一些检查是一些就诊是相对来说需要及时的啊。有没有什么端倪让大家去发现我这个感冒啊，普通感冒正在向呼吸道去侵袭？
14: 嗯，这的话就看咱们每个孩子的年龄，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应对的啊。比如说是一个新生儿的宝宝，
13: 嗯，
14: 那么他只要出现了体温升高到37.3度摄氏度以上，
13: 37.3度
14: 摄氏度以上、嗯，就算发烧了，
13: 嗯，
14: 那就得去就诊，
13: 嗯，
14: 那我们大孩子，
13: 嗯，
14: 那就
13: 已经上幼儿园期间的
14: 啊，可以先观察，
13: 先观察
14: 3到6岁看观察。
13: 那你看很多家长说，只要孩子烧到38.5度，我就要给他吃退烧药了。
14: 这个呢是这样，我们退烧药的目的呢，是缓解他的不适的症状，而不是去治疗他这个疾病的本身。那因为烧到那个温度的时候，很多孩子呢会很不舒服啊，精神状态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他体温，即使给予喝水啊，给予物理降温都没有什么好转，温度还在往上升或者不动，然后孩子呢状态又差，那我们可以喝退烧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布洛芬呀，对乙酰氨基酚啊，当然要在医生指导下正确的使用它的频率和这个剂量、
13: 嗯，
14: 对。然后呢，温度下来之后，哎，孩子就觉得我舒服多了，这样精神也健好了，也能吃东西了。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退烧药达到目的了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吃了药之后还是下不来，那就说明这个疾病到一定程度了，就要赶紧去医院就诊。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啊，他免疫功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说发烧是机体的一个炎症反应啊，很正常的。那么有的孩子他自己免疫功能比较不错，可能烧到38.5度，甚至烧到39，他精神状态还特别好。那他没有说自己不舒服，只是家长一测温度高，那孩子状态也很不错，我说我不是很难受，我还能吃饭还能玩呢，那这种我可以再观察。也许
13: 每个孩子耐受这个温度
14: 不一样。哎，是的，比如说他呢喝点温水睡了一觉，起床之后温度自己往下走了，那很好呀，那我们不需要吃药，因为药物嘛都是可能会有这个副作用的问题，而且还有每个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有的时候用急热退烧药的话也可能有一些脏器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孩子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神经系统本身发育不完善，他可能38摄氏度就接受不了。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说这个发热药物这个治疗的指南说是什么呢，就是38.3度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吃那个退烧药了，但有的孩子他可能38摄氏度的时候就很难受，精神状态也不好。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吃一次退烧药，他温度下来了，他舒服了，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一个指证，38.5度一定要吃，低于38.5度就死扛着不能吃，其实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如果我们吃了一次药缓解完症状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那我们就不要在家一味的用那个退烧药来控制体温而是要赶紧去医院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去找到原因去治疗。
13: 好的，家长在具体的执行中要根据你个体孩子的情况哈，有一些弹性上的变化哈。
14: 对，
13: 然后要掌握这个智慧和策略。您在门诊上是出
14: 反复呼吸道感
13: 染
14: 门诊，
13: 反复呼吸道感染门诊，光听这个词家长就已经揪心起来了哈。
14: 是的，
13: 感觉还没有好利落呢，他可能又合并感染了其他的。
14: 对，是这样的，就是正好借着就跟大家普及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定义。
13: 对，究竟是怎样的？
14: 是的，因为很多家长就问大夫，我们这孩子总是生病，我们反复呼吸道感染，巴拉巴拉说一堆哈。然后呢，我得先去仔细的问诊，他到底是不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3: 如果是去年呼吸道感染过，今年又呼吸道感染了，这是不是就不算反复？这个间隔要
14: 到什么
13: 程度？
14: 在国际上和中国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概是差不多的。咱们说一下咱们国家的定义，就指的是你近12个月，就是一年当中12个月内，你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要去详细的统计一下看看。比如说咱们还根据年龄段不一样啊，我们说越小的孩子他抵抗力越不完善，所以感染的次数就可能会多一些。所以小于2岁的宝宝，如果1年12个月内自然月他感染的次数超过了7次，才叫反复呼吸道感染。2到5岁的孩子呢是6次。
13: 2到5岁孩子是6次。
14: 5到14岁呢是5次。那我说的这个次数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感冒啊，有点小发烧，嗓子疼，那个扁桃体发炎，这种情况呢不严重的症状叫做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咱们所平时说的小感冒。如果一年超过这些次数，那就是反复了，就能诊断反复呼吸道感染。但是呢我们有的孩子得的是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那这个就叫做下呼吸道感染了。那下呼吸道感染肯定比上呼吸道感染要重一点点嘛。它也是有一个那个次数的界定的。就是说呢，如果是支气管炎的话，小宝宝1年3次，然后2岁以内3次2到5岁以内呢是2次，5岁以上的话也是2次。的支气管炎的次数，单独说支气管炎的次数达到这个程度了，那也叫做反复呼吸道感染。第三个就是肺炎，那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年内 十二月内，只要你有两次肺炎，那就叫做反复呼吸道感
13: 染
14: 了。
13: 嗯、
14: 如果有三次肺炎呢，都不光是反复呼吸道感染了，还是叫做反复肺炎了。
13: 嗯，
14: 然后我前面说那个数不是七次、六次、五次嘛？其实这个次数是包括了上呼吸道感染呀、气管炎呀、肺炎啊，全加起来啊，
13: 嗯、
14: 只要超过七次，
13: 嗯，
14: 那就叫反复呼吸道感染。如果你没有气管炎和肺炎，光普通感冒达七次也是可以的。
13: 嗯，
14: 或者单独的气管炎或肺炎，
13: 嗯，
14: 自己超过两三次那也叫。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数据。
13: 嗯，
14: 因为有的家长说，大夫，我这一个月孩子烧了三次了。
13: 嗯，
14: 以前都挺好的，烧了三次了，就是有点发烧，嗓子疼。
13: 嗯，
14: 我们太反复了。
13: 嗯。
14: 我说你是有点反复，但你不叫做反复呼吸道感染，因为你十二个月内也没有超过那个次数，
13: 哦、
14: 而且都不是肺炎、
13: 嗯、
14: 啊，只是个上呼吸道感染，那你肯定不够。我说那你就不要焦虑。
13: 嗯，
14: 为什么咱们要界定这个定义呢？
13: 嗯，
14: 因为如果能达到这个诊断了，
13: 嗯、
14: 我们就是人为把它

0: 这个诊断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它后面是不是藏着什么原因。
1: 嗯，
0: 那么你要没达到这个定义，那说明咱没那么重，
1: 嗯，
0: 那就不要那么紧张，
1: 嗯，
0: 就不要过多的检查，
1: 嗯，
0: 过多的治疗，
1: 嗯，
0: 但是也要分析你为啥一个月内烧三次啊，对吧，
1: 嗯，
0: 啊，但是首先就知道什么叫反复呼吸道感染。
1: 嗯，
0: 啊，
1: 画了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线啊，我想既让很多家长能够去掉自己的焦虑哈，
0: 嗯，
1: 啊，你也知道我们尽量不要让孩子往这个方向去滑落哈。
0: 对，如果您进到了这个诊断标准的话呢，
1: 嗯，
0: 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来检查看一下。
1: 嗯，
0: 然后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定义吧，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多少次，
1: 嗯，
0: 怎么来界定，
1: 对，怎么算一次呢？
0: 啊，就是说你这一次病好了，什么叫好了呢？
1: 嗯，
0: 体温得正常吧，
1: 嗯，
0: 你的检查指标得正常吧，然后得没有症状吧，状态都不错，
1: 嗯，
0: 那是好了。
1: 那这个没有症状是我完全不咳嗽不流涕了，还是说我体温恢复正常已经持续了两三天，
0: 体温正常两三天以上，
1: 嗯，
0: 指标没有明显异常，没有明显的咳嗽流鼻涕
1: 啊，
0: 有一丢丢那也没有关系，
1: 嗯，
0: 这种好转一定要持续一周以上，
1: 嗯，啊，
0: 比如说哎前两天咳嗽刚好点，
1: 嗯，
0: 这第三天咳嗽又重了，
1: 嗯，
0: 您说这算几次？
1: 一次。
0: 对了，
1: 算一次范围内，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一定要把，对于这种家长我都会问你上一次治好了吗，
1: 哦，
0: 很多家长是这样，比如查个血象高哈，
1: 嗯，
0: 然后发烧我吃了两天三天头孢，
1: 嗯，
0: 哎孩子挺好的，觉得
1: 停药了，
0: 嗯，啊，哎呀好了两天，停两天，停药第三天又不舒服，第四天又开始烧起来了，
1: 嗯，
0: 那我说那你可能就上次没有治利索呀，
1: 啊，
0: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呢让把孩子治利索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次完事儿了，
1: 嗯，
0: 过一阵儿再也有一次，
1: 嗯，
0: 这叫两次，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界定的独立的次数加起来超过那个指标才叫做反复呼吸道感染，
1: 嗯，
0: 哦，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您看刚才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大家普遍的操作误区，就是哎，我觉得药物有副作用啊，抗生素不能滥用啊，所以我这次即便是血香膏医生给我开了头孢，我可能一吃到症状不明显我就停了。
2: 嗯，
1: 这会是导致反复千言难愈的一个原因吗？如果是没有症状我还要继续吃抗生素吗？
2: 您问的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也是个世界上的难题。如果我们有个什么公式能把你这个材料输进去，然后那个精神血象还高着，那个我也不查，然后体温症状见好，我需不需要吃？一问 AI 告诉你吃，你是吃的，你是不吃的，那就好了。但事实上不一样，现在至少做不到，是因为呢，每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因为您和广大听众遇到的病人呢都是相对健康的人
1: 啊，相对健康
2: 的。我们见到的病人呢就是什么样都有，他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平时身体特好，医生再碰到这种情况说一下啊，我以前是有既往史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积极。这个的话我们也是要相信他既往的一些诊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们后续的诊治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基础病的问题，孩子比如说血液科的孩子啊，风湿科的孩子，他有免疫制剂啊等等，这样的孩子即使你发烧血象不高，他可能也要用消炎药的
1: 啊。
2: 所以
1: 智慧也是家长的难题哈，就是
2: 是的，这个家长真的很不容易。你像对于我们医生来说都有的时候都挺头疼了，那对于一个如果没有医学背景的家长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但是呢也其实不需要特别过分的焦虑啊，叫什么副作用哈，肯定是需要用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才会去开，然后用起来之后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很方便，而且操作也是很简单的。只要咱们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正确操作，正确用药，不要自己乱用药啊，要么这个量不对肯定也是不可以的。然后还有用完药之后的一些洗脸漱口呀，然后至于疗程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疾病来让医生给你制定。你是一个肺炎期间只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周两周的治疗呢，还是一个哮喘的规律治疗呢，还是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长期治疗，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治疗计划是不一样的，这个肯定是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去做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像您管病房哈，对于我们呼吸道感染的孩子，我的室温是要恒温恒湿吗？我这空调是在家的情况下我怎么开一会儿关一会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因为他本身如果发烧的话他就热啊，他就想散热，他就掀被子，他就穿的少。那这个时候的室温和空调我要怎么，
2: 我们要是能就是给他大概在26摄氏度左右啊，人体可能会比较舒适一些，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热。但是如果孩子确实是发烧的时候呢，我们屋子里肯定不能太热，这样不利于屋里的一个散温哈。不要给孩子发烧的时候肯定啊他身体体温在上升，不要穿太多的衣服，盖他的被子。但是如果他这个时候体温在上升，他的末端也就是他的手脚冰凉，那我们要给他这个喝温水，然后给他搓一搓，让他循环好起来。才利于散热。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适当的空气的这个流通，就是房间给他通风。可以让孩子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把这个房间的这个空气给他打开窗户一段时间，让他
1: 湿气啊，是要等彻底好了没有症状了才能让孩子开始运动吗？
2: 是这样的，运动适当运动肯定是对免疫功能有帮助的。但是一旦我们孩子生病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去酌情看，比如说哈这个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4: 嗯，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15: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套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在很多我们也
14: 和我们不能呢，
15: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14: 那他们的也喝牛奶那么多，
15: 就是、对对对，
14: 没怎么没补钙啊？
15: 一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
14: 哦、
15: 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现在说我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
14: 嗯、
15: 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
14: 嗯、
15: 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
14: 哦、
15: 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
14: 嗯，
15: 那还有就是牛奶

0: 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1: 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0: 对，所以这样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的太多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1: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0: 对，
1: 东西再好也不能吃的太多。
0: 对，
1: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0: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1: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0: 对，
1: 你可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得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这是个误区吗？
0: 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1: 他们家自己有牛。
0: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我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宏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1: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0: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1: 那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0: 对，
1: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0: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1: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0: 对，
1: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
1: 白嘛。
0: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
1: 他就会迎合你的口味。
0: 对对，
1: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健康的。
0: 对，所以说这个牛奶真的不是越浓越好，
1: 就是它本身它就不是浓的，
0: 嗯，
1: 也不是稠的，
0: 对，
1: 是吧？它就是因为牛奶70%是水，它本身就是应该是那种
0: 液体的，
1: 液体的。如果你买到了一闻就特别香，一喝又很稠的牛奶，那它可能不健康的成分反倒多了。
0: 对，那你真的要心里加个问号了。
1: 所以说哈，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越浓就越有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了。
0: 牛奶加鸡蛋其实算是，如果打分的话应该能有50分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就我们是说，其实最好的早餐应该是包括4类食物，一类就是鸡蛋这种富含蛋白质的，对，还有一类就是牛奶这种能补充钙质的液体的，那还有一种应该是主食，那就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啊，一个包子啊，或一个馒头啊。就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你能达到前3类就已经算合格了，就这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再加上水果或者蔬菜。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一顿健康的，甚至说是完美的早餐哈，要包括四类
2: 食物，
1: 对，蛋白质补钙的，纤维素的，还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的，就主食是吧？
2: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吴佳给了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两粒坚果的话，就可能更完美了。
2: 如果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了。
1: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三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2: 三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1: 啊，脂肪哈。
2: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蛋黄嘛。
1: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1: 怎么就浪费了呢？
2: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这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

0: 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就总比你饿着强嘛。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1: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0: 对对，
1: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0: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晚，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吃，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一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1: 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0: 对对。
1: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0: 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1: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0: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这个个体化的问题，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题，
1: 这是辩证的问题。
0: 对，但是对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1: 就是泛化的，可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0: 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瞎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0: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下再喝的。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2天左右的奶，那就是巴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胃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1: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0: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1: 就是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0: 对，
1: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不要把它 煮沸，
0: 不要煮沸，对，
1: 嗯，没有必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

0: 现挤出来的是吧？嗯，当然您家有牛，您就加热那个煮沸了，
1: 煮沸了再喝。
0: 嗯，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东西。
0: 对，就是有那种花色奶嘛，是吧？
1: 嗯，但是
0: 橘子味儿的。
1: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0: 啊、嗯。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
1: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0: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1: 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0: 哦，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1: 对，它
0: 带给我们的营养。
1: 它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
0: 化学变化，
1: 对对，蓄凝的一些状态。
0: 嗯，
1: 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
0: 嗯，
1: 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0: 就是带块儿的。
1: 对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0: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儿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1: 嗯，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儿就不能喝牛奶了，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0: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完全可以这么喝这么吃，是吧？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有就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1: 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适合，
0: 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1: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0: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咕咚咕咚来杯奶，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时间，让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总体还是不够的。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1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1勋章获得者李玲：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 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1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 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后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虎
1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经验的大学生。
1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0: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比较热门的。
2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2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泻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5: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

0: 继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0: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3: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4: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5: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6: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5: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7: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8: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日本首相高

0: 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一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0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床上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标影拳风晋商背后的铁血长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财富、关于道路、关于一群用血肉之躯筑起商业长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曾经富可敌国的晋商，以及他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守护者。说起晋商，您会想到什么？是曹家大院的青砖高墙，还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晋商的钱太多了，多到票号里的银两不是以两计数，而是以万两起步。从山西的太谷、平遥、祁县，到遥远的蒙古恰克图，万里茶道，山高水长，风沙漫漫，这一路上谁来保证这些白花花的银两能安全抵达？答案就藏在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标旗里，藏在那些拳风呼啸的形意拳招式中。我们先从一个根本问题开始，晋商为什么需要镖师？答案其实很朴素，因为晋商做的是天底下最需要流动的大生意。曹家鼎盛时期拥有640多座商号，雇佣的伙计超过37000人，资产折合白银1200万两。这些银子不能总锁在深宅大院的地窖里，今天要从太谷运到恰克图去换回皮草与香料，明天又得从汉口连夜运回山西，以周转各地的钱庄。万里茶道上，一支商队踏上征途，往往就

是一年半载，他们翻越太行山的险峻，穿行于大漠戈壁的苍凉，在那条路上从来不缺的是劫匪、降马以及各类亡命天涯的强人。所以晋商必须有自己的人、自己的武装，他们需要保护货物、保护银两，更要保护身家性命。谁来保护？只能是镖师。那时的太谷商业繁盛，有汉码头之称，是晋商的大本营之一。当形意拳在太谷这片土地上扎根后，这门拳术自然而然地被晋商们请去了深宅大院，请上了万里商道。可以说，许多形意拳的著名拳师都曾是晋商家族的门客与卫士，他们的武功直接服务于晋商的商业版图。追溯起来，形意拳的发展与晋商的命运其实有着极深的渊源。形意拳史上的关键人物李洛能就与太谷的富商交往甚密，并受聘为镖师。正是在这些富商的支持与协助下，李洛能得以广收门徒，将这门原本秘不示人的拳法发扬光大。而镖行的起源据说非常接地气，它诞生在独轮车的吱呀声中。清代北方上午晨风，有些路见不平的武者遇到歹徒抢劫客商，便会挺身而出。起初这是一种义举，一种义务，后来客商们开始主动登门请求护送并支付酬劳。再后来，这些武者三五成群，自备车马，挂起镖旗，亮出字号，镖局便应运而生。而太谷正是晋商镖师最集中的地方。当年一辆辆沉重的镖车从太谷古城出发，车上载着沉甸甸的银鞘，车旁是手持兵刃、眼神如鹰的镖师。风餐露宿是常态，拔刀相向是家常便饭。这就是晋商纵横天下的武力后盾。说到镖师，就不得不提形意拳。形意拳明末清初成型于太谷，与少林、太极、八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拳。很多人不知道，这门名拳的诞生并非文人雅士在书斋里的推演，而是源自最残酷、最真实的保镖需求。太谷的老辈人是这样讲述这段往事的：清乾丰年间，太谷晋商孟福如为了保住家财，特意聘请了车义斋师徒来护院。车义斋师徒以形意拳的刚猛、少林拳的扎实为基础，日夜琢磨，反复拆解，最终创编出一套发力刚猛、招招致命、绝无花哨的新拳法。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形意拳在孟家的花园里正式诞生。形意拳的鼻祖李老农，名飞宇，字农然，原是河北深州人。1836年，他慕名到山西祁县学习代式形意拳。1849年，他被太谷富商孟福如礼聘为护院。正是在孟家的平台上，李老农开始对传统拳术进行改造创新。他强调形与意的结合，不追求好看，只追求实用。他明白镖师出手必须快如闪电，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制服敌人，绝不能拖泥带水。所以形意拳是在深宅大院的危机四伏中，在万里茶道的生死搏杀里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实战功夫。用今天的话说，形意拳的产品经理是晋商，应用场景是保镖护院，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保命护财。国家级非遗形意拳代表性传承人宋光华老先生曾感慨道：形意拳打的不是花架子，是百年前晋商走西口压镖车时的保命护财的真功夫。没有晋商的鼎盛与需求，就没有形意拳的今天。形意拳创立之后，迅速在太谷的晋商大院中流行开来。太谷城内虽然没有挂牌的镖局，但清末明初保镖与护院的行业却异常繁荣。凡是躬身易经的著名拳师，尤其是形意拳师，都是巨富之家的座上宾。他
太古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这些商家大院的护院拳师，清一色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曹家三多堂兴盛时竟养着500家兵，您闭上眼睛想一想，500多个练家子每天清晨在深宅大院里同时练拳，拳风呼啸，脚步震天，那是何等的威势。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八大弟子中有一位叫贺运亨的，他是太古孟高村人，此人腿功卓绝，人称铁腿。一成之后，他长期受聘于曹家三多堂，无论是守护大院还是随队走镖，他都忠心耿耿。在晋商的支持下，形意拳不仅有了用武之地，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太古到恰克图，万里茶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这些镖师的足迹。商人拜关公，重信义，以义治利；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二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都信奉儒家的忠义之道。就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民间拳术，在晋商深宅大院的滋养下，在万里商道的风霜中逐渐声名远扬。时代变了，铁路通了，银行开了，镖局的生意没了，镖师的身影也消失了，但形意拳却顽强地留了下来。2008年，形意拳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它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古区也因此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今天的太古，形意拳不再是保镖护院的搏杀技，它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选择。清晨，公园里、广场上，到处可见练习形意拳的身影。保守估计，太古区常年练习形意拳的群众超过10000人，很多村庄都成立了形意拳协会。更令人欣慰的是，形意拳走进了校园。自2009年进入中小学课堂以来，全区74所学校实现了教学全覆盖。课间操时间，1000余名学生脚踏三体式桩步，劈拳、崩拳、次第展开，虎虎生风。晋中信息学院也将形意拳列为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体化传承链条。而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武术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太古，只为追寻这门拳法的根。从太古晋商的护院镖师，到如今全球武术爱好者的健身修心之术，形意拳走过了170多年的风雨。它见证了晋商的辉煌与落幕，也见证了太古这座古城的沧桑与新生。从孟家花园里的车艺斋师徒的苦心钻研，到曹家大院500家兵的日夜守护，从万里茶道上镖师们的刀光剑影，到今天太古校园里千名学生齐练形意拳的壮观场景，这门拳法承载了太古人太多太多的记忆。而令人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古老的拳法，这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刚毅与忠义，在今天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如同当年晋商的足迹一样，越传越广，越走越远。我想，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姑姑，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不少历史文化景区里的角色扮演者在网络上被统称为 NPC， 这个英文缩写呢，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闯入大众视野。景区 NPC 走红，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称谓。景区 NPC 走红，有没有必要给它取个中文名呢？
3: 这事儿有点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不少历史景点经常会有这么一幕，比如宿迁项王故里。哦，那魁梧的项羽提剑巡街，西安大唐不夜城诗仙李白拦住学生即兴对诗，开封清明上河园店小二拉着游客玩宋代的小游戏，哈哈。哎呀，镜头底下这个弹幕齐刷刷的飘着一句话，这 NPC 也太有戏了。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只要看见景区里啊穿着古装跟人互动的演员，那张口闭口全是 NPC。 这个游戏圈诞生的英文缩写，短短两年直接冲进了文旅圈，火得一塌糊涂。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咱们中华五千年历史场景里讲楚汉风云、盛唐失意、大宋市井，天天挂着一个游戏外来词儿，合适吗？谈论这个话题啊，首先可能我们得想想 NPC， 各位知道它是啥意思不？这 NPC 呢，它原本是游戏里啊不受玩家操控的配角，密室逃脱电子游戏里随处可见，自带虚拟娱乐闯关的属性。可景区里啊，这个扮项羽啊、李白啊、宋代商贩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根本不是游戏里的虚拟路人，他们是活生生的文化讲述者，是带着游客呀触摸历史的引路人。那如果全网都称他们是 NPC， 到底合不合适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暑期呢，大批中小学生啊可能都会研学出游，一群孩子啊围着扮演杜甫的演员，老师呢跟着介绍这位 NPC 给大家讲讲唐诗，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那孩子们啊来到某个景区研学，想学习传统文化，本该呢浸润在地道的汉语语境里，结果呀满耳都是外来缩写。那久而久之呢，虚拟游戏词汇和真实的历史场景边界可能就会变得很模糊，孩子啊很难分得清。所以呢，新华日报啊有个观点，他说长期用 NPC 统称所有景区的互动演员，无形当中也弱化了母语的表达，悄悄地消解了传统文化独有的氛围感。嗯，我们觉得这话也有道理。有人可能会说，哎，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嘛，有必要这么较真儿吗？是不是？这话呀，可能也不能早就这么下定义。称谓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孔子呢，早就讲过，名正则言顺啊，名字啊，自带身份，自带语境，自带文化重量。古人说书场啊，有说书人；古街呢，有货郎、才子、掌柜。你看，咱们汉语体系里从来不缺少本土词汇。现在呢，景区实景演出啊，蓬勃发展。拿一个英文缩写来兜底儿，等于咱们的文化场景里啊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了，咱也不能全盘否定 NPC 带来的文旅变化。以前呢，你看历史只能隔着玻璃看展板，现在呢，李白能跟你吟诗作赋，项羽呢能跟你聊楚汉争霸，大宋小贩呢能教你宋代民俗，这绝对是文旅方面体现出来的进步。咱们吐槽的不是互动演绎这种新业态，而是不该让外来的游戏词汇啊长期霸占传统文化场景的话语权。换句话来说吧，咱能不能给 NPC 换个中国词汇？难道汉语都没法给这些角色取名了吗？有了正式的本土称谓，行业呀才有统一的从业标准，倒逼从业者呀也能够沉下心来研读一点文史，打磨一下有文化内涵的互动内容。那这么来讲呢，小小的一个称呼是不是行业规范发展的一个起点？更关键的一点是，规范本土称谓啊是润物无声、培育青少年文化自觉的课堂啊。 你说别的地方英语词汇也没办法全都翻译成汉语啊，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这些讲中国历史文化的地方也用英文字母来命名，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路呢？对不对？同一个演员叫盛唐使者和叫 NPC 传递给孩子的文化重量就截然不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简单的称谓条理，看着是文字小事，背后啊藏着更多的深意。藏着什么呢？它藏着汉语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它关乎沉浸式的文旅长远健康标准化的发展，也更关乎下一代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育。期待不久之后啊，我们再走进大唐不夜城、项王故里、清明上河园，希望能够在 NPC 之外感受到别的称谓。孩子们迎面遇上吟诗作对的李白，豪情万丈的项羽，热情好客的宋代商贩，听到的是地道的、雅致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文称谓。这正是景区遍地 NPC， 外来称谓不走心，文化传承天大事，守好中华汉语音。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本末倒置。
3: 本末倒置这成语的意思大家都懂，简单说就是把重要的当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了。下面这几个熊孩子的家长，我看在教育小孩这件事上就有点本末倒置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360万买了一辆法拉利，前几天呢就把车停在这日常的固定区域，可是来了四个熊孩子把法拉利啊当滑梯，车顶啊，哎呀，尾灯啊，机盖啊，那玻璃啊划出了一道道印子呀，保险杠也裂了。张先生见对方是孩子，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而是在外面店子维修了一下，那折腾下来也花了近3万块呀。可等他找到几位家长，你猜怎么着？几个家长只愿意出5000块钱。张先生催得紧了，对方家长直接回怼说，你都买了360万的法拉利了，你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吗？别难为孩子了啊。哎呦，各位说说，这是为难孩子吗？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家长不能这么不懂事啊。要我说，张先生应该走法律途径，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换一种方式拯救这几个孩子。因为他们如果今天爬法拉利不用负责，那明天也许他们会捅更大的娄子。车主走法律途径是对的，法治社会里该谁的账就该算在谁的头上，没毛病。各位啊，这年头的减肥焦虑啊已经离谱到本末倒置了，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了。话说安徽有一名男子啊，误食没有熟透的豆角，哎，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3天暴瘦8斤，特意发视频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结果呢，评论区和网红圈彻底跑偏了，硬生生把这个中毒的惨剧炒成了减肥的偏方。一些短视频博主竟然顺势炒作，扎堆拍起了试吃生豆角。哎，这种视频你说一传开了，这也太害人了。你一个不要命也就算了，关键是这类视频的煽动性太强了，有人就跟风啊。都说呀，人没吃饱只有一个烦恼，那就是饿，可一旦是吃饱了，那就是无数烦恼。为啥？吃饱了撑的呀。拍视频吃生豆角，这完全是三观变形的体现呢。体重或许会下降，可是万一没把握住，这小命丢了，这可怎么办呢？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发论文呢，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是不是标准的本末倒置？最近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刊发在杂志上的学术论文，那因图表呢疑似带有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遭到了投诉。随后呢，这个杂志发布公告说，哎呀，这篇论文可能存在图表伪造、篡改、未依规披露 AI 使用等伦理问题，已经按流程启动调查了。哎，有人就调侃了，说这篇论文豆包算第几作者啊？嘿嘿，你听听这敷衍到什么地步了啊？论文作者敷衍，杂志编辑也敷衍，硬是让一张带着豆包水印的图片就这么刊登出来了。草台班子，科技工具啊可以用，但是怎么用你得有个边界感，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你这都啥年代了，你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还敢造假？手里握着僵尸商标四处碰瓷儿，各位这种事儿没少见吧？哎，那是相当讨厌呢。最近呢，河北啊有些村镇的养老院，只因名字带儒家两个字，就被一名无实体经营的个人批量投诉索赔。大家熟知的儒家酒店还没出面呢，反倒是一个早已经关停的养老院，手里攥着一纸商标的人四处发难。这些被起诉的小养老院一般都是村镇养老院，床位也不多，收费也很低廉，压根儿没想蹭任何品牌热度。你说他在一个乡镇里，他能蹭什么品牌热度？他还打什么品牌？那不都是周边的一些熟客吗？可是经营者架不住打官司耗时间呢，花钱呢，哎呦，不少人呢只能自认倒霉，掏个上万块钱和解了吧。知识产权保护啊，本来是鼓励踏实经营，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一些投机者钻空子，弄得法律的作用啊已经本末倒置了，保护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批量注册各类热门商标，自己呢又不做生意，专门蹲守各地小店批量投诉，这不就是商标流氓吗？或许他们的行为不违法，可是违背道德那也不行啊，违背道德那不就是五行缺德吗？
2: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所以说呀，刚才说到了这个商标碰瓷的事儿，您知道了以后，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碰见这种闹心的事儿，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0: 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系列视频预警啊，其中啊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引发关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系统受到法律制裁。各位，这是一个罪名啊，破坏计算机系统罪。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发之后以恶作剧等理由来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了，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最近啊，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旗下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也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活动也引发了热议，有人回复说，哎呀，就该这样啊，那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叫退房，那太烦了。不过也有人质疑说，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其他预订又怎么办？还要阿姨熬夜打扫吗？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来收费。24小时退房可以打出特色来，但有酒店从业者表示，这意味着要安排全天候待命的工作人员，酒店需要增加人手来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这对酒店管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希望不要把这个负担又转嫁到了客人的体验上。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说，在广东啊，阳春有市民爆料说，3年前呢，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啊捐赠了一批路灯，但用了没多久，问题太多了，一查竟然全部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呢还曾因此受伤。据阳春市志愿者联合会介绍，这批路灯是为了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夜间出行环境而开展的乡村暖心帮扶公益捐赠项目。而捐赠路灯的企业也表示很无奈，这批路灯呢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家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了33万多呢，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都出了问题。你看，一片好心最后却办了坏事，企业献爱心呢值得点赞，但既要重视捐的形式，也要重视质的把关呢。与此同时，还得追问那家佛山公司有没有资质啊，三无产品是怎么流入市场的呀，监管部门又跑哪儿去了？不能让企业的善举被不法商家当成了人傻钱多的提款机呀。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咱来给评评理啊。最近呢，有游客发帖说自己啊在贵阳这个乾陵山公园游玩的时候，被景区里的猴子突然抢走了包，还是个奢侈品包包。哎呀，拿回来之后发现这包啊已经被猴子咬烂了，留下了一排排清晰的牙印。事后呢，他向景区申诉索赔，但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说呀，被猴子抓伤咬伤，我们可以处理，但牵扯到了个人财产，你得自己负责。说这件事呢不属于景区管辖范畴。游客如果坚持索赔，可以走司法程序。猴子撒野，该谁买单？景区一句，管伤不管赔啊！哎，各位，你认同吗？猴子抢包虽然属于野性，好像难驯服，但也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形。难道对于这种情况，这游客只能自认倒霉？把这奢侈品包包装这个布袋子里去啊！这也太麻烦了。哎，这些猴啊，猴精猴精的，真是让人操心呢。
1: 好，今天就跟大家先。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清末民初啊，在北京的古玩界有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古董商家赵佩斋。宣统元年啊，这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了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呀，人缘好，金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的古玩商、古董商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鉴定能力的还特别多，在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啊有十多家都是他的徒弟开的。那么在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兆所著的《百年琉璃厂》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诸多有关于赵佩斋的故事，颇为有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官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5: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羲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羲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

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掌柜的朋友亲戚在柜上住闲也是常见的。博古斋不是孙于晨的买卖，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孙秋帆有志气，毅然离开，竟然放弃了乡试举业，进了清密阁南纸店学徒，弃学从商，后来自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在金石文玩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孙于晨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治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和，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提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三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晨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晨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的派头也大了，具体事儿大多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晨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幅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台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晨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活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晨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晨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孙于晨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古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呀、啊！走，离开如古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晨。赵佩斋走了，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古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了一批人才。老古玩行有句评语，叫三十徒众力，个个有名声。在孙于晨、赵佩斋合作时期，如古斋的门徒有刘克昌、程秋浦、朱朴全、萧虎臣、周杰臣、杨伯恒、郭梅亭、张志平。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信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
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千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臣、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作、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有不明白的师傅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出来的。如古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技术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官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曰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

0: 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庵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庵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摘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龢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龢的款儿，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
0: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道大度：我家在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斋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日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令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 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制的东西，好成色就显露出来了，价钱呢也就上去了。他苦干了五年，大官斋的门市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三年，到宣统元年，大官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十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涨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民国以后，大官斋已是琉璃厂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古玩铺子了。赵佩斋虽然已是古玩商会会长，但他吃过苦，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又认真，蒙人赚钱的事儿绝对不干。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军火商乘机到中国卖军火发大财，赚了钱又买点中国古玩弄回去，即个人收藏，卖了还能再赚一笔。有个捷克军火商坐汽车来到琉璃厂，进了大官斋，徒弟吕成接待，拿出一件雍正官窑青花小瓷瓶和一对乾隆官窑粉彩蒜头瓶给他看，开价800元现洋，对方没还价，点头就买下了。吕成以为这个外国人不懂行，就凭财大气粗，虽又到一个细瓷店搂了一件仿乾隆官窑粉彩描金开光瓶，才好仿得好。吕成估计捷克人看不出是真的是仿的，就送到了六国饭店那个人住的地方。这人这次还是不问价，先搁下，过两天他去琉璃厂再谈。那个捷克人来到了大官斋，生气的说，你们用赝品骗我，找掌柜的理论。赵佩斋沉着应付，真假只是个人的看法，您不想要把货留下，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那个捷克人再也不进大官斋了。赵佩斋知道是徒弟出了错，还要努力挽回影响，就派另一个徒弟范齐州拿了一对从西城阳谷斋搂来的嘉庆官窑的真品粉彩绘白美图的凤尾瓶送到了六国饭店。这个人还怕上当，最后还是退了货。这对瓶子今天要在香港拍卖，能值几百上千万。就因为吕成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吕成把外国财神没骗上，反而吓跑了，再好再真的东西人家也不敢信，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处之间的小官，月薪300元，那时2块钱一袋44斤的洋面，35元一两黄金，1000元能买一所不错的四合院。这位刘先生喜欢西洋油画，后来见到我国古代的缂丝画，觉得画面动人细腻， 远看有立体雕塑感，十分的喜爱。他把月薪的一半用来收藏古玩、刻丝画，也算个小收藏家。赵佩斋得知刘福成喜爱收藏刻丝画的信息，就让徒弟出去留神，收好货做买卖。
2: 您听听啊，这赵佩斋的故事有点意思。那么他到底为这刘福成做成了什么买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全域整治除顽疾，常态长效换新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居环境是最实在的民生实事。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太古区北城区摒弃一政风式整治，紧盯垃圾清运滞后、背街小巷保洁缺位、存量垃圾积压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逐项攻坚。经过持续整治，辖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1: 走进北城区东关村，村内街巷干净通畅、整洁有序，沿街墙绘亮丽亮眼，垃圾分类设施规范布设，环卫工人每日上门分片巡查，常态保洁，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2: 此次花江外商集中强力整治行动中，五重六位应干代表十九二中心小部署定时巡查，率时发现、及时清用，清理垃圾点十余处，清理外商时间更进一步垃圾解除，乡镇干力采购删除。通过集中清理、超大化把家，使本村整洁环境卫生、整洁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现有整治常规，持续细化整治标准，持续强化巡村应答，持续健全超下管理机制，全力打造更加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东关村的变化不是个例。北城区在整治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台账消耗机制，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一处建档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彻底实现清脏治乱、闭环治理。
3: 北城区今次问题大小、民生大小，聚焦群众日常活动度，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区域。对北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主干道沿线及城郊村落开展54家攻坚，全力清除存留垃圾、根治环境顽疾，针对辖区城乡交错、商户集中、村居分散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搞一刀切整治，指导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创新治理举措，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通过村居广播、微信群推送、入户巡检等服务时，引导群众规范堆放垃圾，主动参与整治，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了以往根本跟群众看的局面。公斤公效公治的基层治理感觉持续稳上，同时也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超大化做好垃圾日常日清，实现全域垃圾两级啊两治理。
1: 北城区地处太古区北部，覆盖6个村5个社区，辖区范围广，治理点位多。此前韩村村东积存1000立方米的陈年垃圾，长期扬尘扰民，影响环境，通过5天集中攻坚，彻底清理清零。贾堡村太太路滨河公园南侧曾是垃圾乱道重灾区，累计清除垃圾1500立方米，彻底补齐环境短板，打造洁净样板。曾经典型的垃圾围村大威村完成500立方米积存垃圾清理整治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实现从避而远之到宜居宜逛的转变。与此同时，北城区同步推进沿线环境提质，对108国道太太路、东海北路沿线170余米破损围挡进行修缮，集中整治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点位76处。截至目前，全域累计清理各类垃圾超5000立方米，全域环境卫生短板全面补齐。实打实的整治举措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如今的北城区各村社区街巷整洁通畅，院落干净有序，道路清爽美观，人居环境品质持续升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4: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再也不会随意倒垃圾、随便堆垃圾。门口吧，在咱们的环境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咱们在居住的舒适、看的松响，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
1: 从单点整改到全域提质，从乱象整治到常态管护，北城区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让城乡环境卫生短板逐一补齐，人居颜值持续攀升。
3: 下午北城区将持续施工融聚环境常态化，朝霞之力精准杜绝种子反弹、问题回查，持续优化环卫专业体系，细化网干化精细管理，深化全民工资模式，纠结为工抓实抓细环境整治改善工作，让跟进增加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成为辖区群众最直接、最实在的民生福祉。
1: 七月一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顺利结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出席结业仪式，并向即将重返工作岗位的各位学员做动员讲话。会议强调，年轻干部作为新鲜血液，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系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成效，关系太谷高质量发展成色，关系群众切身福祉。确立正确政绩观，就是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绝对忠诚的政治答卷，为民利民的民生答卷，实干笃行的发展答卷，清正廉洁的底线答卷。全体干部要提振精气神，锤炼硬作风，立足太谷发展大局，立足岗位职责，以高度政治自觉、过硬工作作风、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
0: 连日来，太谷区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初心。
1: 七月一号，仁村乡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各村两委主干前往麻雀站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民兵初心、树牢务实为民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肃穆的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前拉开帷幕，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举行缅怀仪式。通过开展红色诵读、重温入党誓词等环节，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中，大家详细了解范村民兵在抗日战争时期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深刻感悟民兵队伍忠诚于党、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红色血脉。为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家认真清理纪念碑前周边杂草杂物，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教育阵地，在劳动中体悟务实为民的深刻内涵，用实干擦亮党员先锋底色。七月一号，侯城乡侯城村党委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党委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上午10时，村党员干部与学院师生一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山西民贤学校就职，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红色热土中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双方还就深化校地校企联动深入交流，表示将发挥动物科学学科和人才优势，把高校科技力量转化为田间地头实效，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七月一号，桃园堡村联合太谷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医院抽调内医科、内二科、急诊科、外科等科室医护人员坐诊服务，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查体问诊，普及健康知识，给出专业诊疗意见，共服务群众200余人。团队还专程入户为村内困难党员上门义诊，叮嘱康养注意事项。本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有效缓解基层就医难题。后续双方将继续开展便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健康。七月一号，湖村镇董村组织开展送党恩庆七一主题文艺活动，汇演节目以歌唱、红色舞蹈、晋剧演唱为核心，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感染力。歌唱类节目《母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作品，唱出群众永远跟党走的赤诚初心。舞蹈《十送红军》《北京的金山上》等再现革命年代奋进岁月，百人旗袍秀、旗王拉马等晋剧选段更是点燃了村民们的观演热情，将节日气氛推向顶峰。据了解，本次汇演所有节目由董村村民自发编排参演，旨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让革命星火在太谷大地代代相传。七月一号，山西农谷园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庆七一主题活动， 全体人员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后，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拉开帷幕。参赛职工围绕党史重要事件和英雄人物，声情并茂讲述红军长征英勇事迹和本地革命先烈故事，让红色精神在园区内传承弘扬。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干诠释党员的担当。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0: 谢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眼泪。
1: 我们常常都说失败很可怕，对，它是很可怕，但你发现了没？其实比失败自身更可怕的是怨天尤人。当我们遇到了波折，遇到了挫折，或者把事情搞砸了的时候，与其埋怨或者犹疑，不如赶紧找个机会重新开始。认准了的事情不要优柔寡断，赶紧。为什么呢？因为机遇就像闪电，需要用很快的速度才能把它捕捉住。立刻行动，这是很多成功人士共同的特质。假如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已经做了足够的调查，那么就赶紧开启吧。希望你的成功就在你的眼前。
0: 嘿，你最近有点疲惫，你是否也有所谓，感觉到一冷心灰，想要撤退。

在你的眼中，生活是什么味道的呢？如果用一个蛋糕来形容，这个蛋糕肯定不只有甜味，一定还藏着一些苦。无论是繁华还是苍凉，看过的风景就不要太留恋，因为哪怕我们不前行，生活也还是要前行。吃到蛋糕里那些苦味的时候，没关系，享受一下，继续寻找甜的部分就好了。人生在世，无非是要把想不通的事情想通，把必须要迈的坎迈过，把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放下。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首《借雨》来表情的一首歌曲，借这样的一个语义来表达自己情绪当中的那份快乐和伤感。这首《像晴天像雨天》也一样如此。
1: 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如果你看到这个剧的话，听这首歌曲，你会想到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境。如果你没看过这个剧的话，这首歌曲也是大获成功的今年的一首大热单曲，像晴天像雨天，来自于汪苏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雨后总会出现彩虹，就像我们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晴天的时刻，有些雨天的时刻。如果此刻你正好处在雨天的时刻的话，不要难过，相信很快就会看到那个彩虹的。

曲曲梁咏琪自从今年春晚之后，就陆续的在各种节目当中以及不断的发新歌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阶段他自己的很多的人生感受，这就是音乐的一个好处。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悟，在不同的体悟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寻到这个阶段想跟大家、想跟所有、想跟世界所建立出来的那个连接感。那个连接感本身是一件特别有创造力和有魅力的事情。Charlie Puth 的全新专辑当中给大家营造出来一种特别有味道的复古的痛，如果你喜欢的话，以下这首 Cry 也不知道是谁在

现在世界范围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用复古风的味道来呈现出自己这个阶段的一个音乐的特色风格。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在个人的全新专辑当中，整张专辑营造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Cry 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跟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Kenny J 所共同合作的，其中非常漂亮的 saxophone 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 Kenny J 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吹奏的味道。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下面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eddy Swims， 这首歌曲叫做 She Loves the Rain， 她喜欢下雨。

众所周知，美国的音乐圈，特别是 R&B 的世界当中更加的卷，想要作为一个新人可以被发现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跟他们所听到的 Taylor Swift， 如果你喜欢他的声线的话，你会发现他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也是新生代当中在美国现在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位 R&B 的歌手。但是在他的歌曲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的其他的元素，包括像刚才这首 She Loves the Rain， 有一部分的乡村的一个感觉，也融合了摇滚、嘻哈、复古和现代潮流，这些所有风格的融合是他所做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音乐味道。他也希望他的味道可以打造出一种属于他的相对独特的音乐和视觉上的冲击力。所以如果你要是没看过他的舞台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的舞台，对于舞台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当然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这位歌手呢？据说是在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偶然间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然后就开始鼓励他说，哎，你不妨参与一下音乐剧啊、合唱团呀，看看自己对于舞台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是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让他真的不断去尝试，以后发现，哦，也许我适合。慢慢的再往后走的话，发现自己热爱，然后呢开始在 YouTube 上去发布翻唱的歌曲，后来获得关注，也是成为了网红之后再被唱片公司所发掘，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启之后自己专业的歌手之路。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味道，我们所听到的五月雨 May Rain 来自于窦靖童。

所以你看，即便是雨的意象，在不同的风格或者是不同的心情之下呢，它就会营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feel。在窦靖童的《May Rain》五月雨当中，好像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享受这个雨的松弛和这样的一个快乐，或者是一个小确幸的一个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明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太聪明的事情，可是按捺不住，就是想要去做所谓的太聪明的事情，被别人看穿依然不理会也无所谓，至少那个当下你知道自己在干嘛，那个当下你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太聪明而付出一些代价。这样的代价可能是浪漫的收场，也可能是彻底的翻牌，但是不重要，浪漫那个当下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做浪漫，这也是自己最大的一个体验，不是吗？但这是自私的角度啊。

这歌的编曲一听就是 OST 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画面感的，并且是青春题材的爱情剧的，也的确如此啊。这是言人中的歌曲，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都是跟这样的一个喜欢相对应的歌曲，一开始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歌曲，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言人中蓄谋已久的爱，这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在这首歌曲当中不太一样的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太聪明好像更多营造出来的是单恋的一个状态，而蓄谋已久的爱它是双向奔赴，并且是跨越10年的暗恋终于修成正果的彼此的蓄谋已久的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用吻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不必总是用表白确认。

0: 相爱着。
1: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但他们也一定是想要我们过得好。就算这种好你可能完全不要，但也多一点耐心给他们吧。没有人比他们会爱你更久的。

周五一直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绝不浪费粮食。在拍摄太平轮的时候，便当里的饭金城武每一次都吃得一干二净，而打饭阿姨看到金城武空空的饭碗时还担心说啊，他是不是没有吃饱，下一顿给他打饭的时候就会加大饭量。后来金城武只好跑去找打饭阿姨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饭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金城武一直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绝不浪费粮食。在拍摄《太平轮》的时候，便当里的饭金城武每一次都吃得一干二净，而打饭阿姨看到金城武空空的饭碗时还担心说啊，他是不是没有吃饱，下一顿给他打饭的时候就会加大饭量。后来金城武只好跑去找打饭阿姨，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饭了。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在自

很多人都说要找一个靠谱的人，那你知道让爱变靠谱的三件小事吗？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1: 也许是我不太懂，也许你说的话太懵懂，也许也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常常有人问，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呢？其实，当你从所有的烦恼中醒悟过来，你就有了一颗快乐的心，放下郁闷、惆怅的坏心情，那都是快乐的铺垫而已。快乐是一种亲和的感觉，一份静谧的心情，放下消极的心态，跟不顺心的自己握手言和，珍惜身边你拥有的一切，快乐就会时刻伴随你。

怎样来感受一首歌的轻快呢？保持一颗炙热的心，一份快乐的心情，烦恼郁闷不再有。烦恼是偶然，快乐一定是必然的。烦恼的事物看得清，忧郁的感受就会快过去。生活的不足应该就像轻快的华尔兹一样，行云流水，优美舒心。在音乐的节拍当中，想象自己或者是你的舞伴裙摆飞扬，长发飘飘，翩翩起舞，而接下来就是掌声响起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快乐有时候就还蛮像一只蝴蝶的，当你伸手去抓它的时候，往往会落空，而当你静静坐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在你身上停留，就像此刻蝴蝶般翩翩飞来的音乐旋律。何处寻找快乐？其实它有时候存在于期望中，它有时候也会融合在氛围里面，比如此时此刻你期待着下一首好歌给你带来那种美好的氛围。所以说快乐它是属于一种心态而不属于享受，它属于一种选择而不属于获得。接下来就听这首歌给你带来的快乐吧。

张学友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有技术又精益求精不炫技，可以说真的是那个时代唱功最好的男歌手了。而他的歌唱事业巅峰期也普遍是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对外输出最频繁、贡献最大的时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学友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有技术又精益求精不炫技，可以说真的是那个时代唱功最好的男歌手了。而他的歌唱事业巅峰期也普遍是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对外输出最频繁贡献最大的时期。

李晨的歌曲总会给人一种情感过剩的错觉，但他的放荡不羁和对音乐上的精准精致，虽然看起来有一些矛盾，却实则成就了他在音乐领域中的独特个性。而在面对成就跟失败的时候，他却总是表现得十分淡然。

周笔畅唱歌的时候是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的，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自然的感染力以及出色的乐感，这些都为周笔畅的歌带来了独特的笔式光彩。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都劳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

0: 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9: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0: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自由用导弹，
1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2: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3: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3: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等列车停运。
26: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不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学习。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阴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我省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深化综改区改革为契机，着力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张春林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英，孕育金色珍珠的人。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省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镇城锂矿创新工作室主任马黎明。
4: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无比激动，倍感荣幸。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能源转型一线，团结带领全体工友夯实安全防线，攻坚基础创新，抓实岗位履职，全力赋能山西煤炭产业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发展。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董殿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将珍惜荣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行动与不竭动力，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让每一位居民脸上满意的笑容都成为这份荣誉最生动、最温暖的注脚。
3: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党委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兴龙。
6: 亲历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现场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蕴含的磅礴力量和深远意蕴，我真切感受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与责任。我们将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在推动轨道交通事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民族高端装备走向世界持续贡献太重力量。
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领会中感悟真理力量，

0: 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国祥。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六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这六个方面的特质既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又是中国共产党未来一定能够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深入研究阐释讲话的丰富内涵，努力做到在学习中研究阐释，在研究中深化学习。
0: 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郑勇。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以实际行动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使命与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省工信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许卫胜。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将牢记嘱托，追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临汾市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王泽。
4: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更加明晰使命担当，今后我们会牢记为民服务初心，立足社会工作岗位，持续做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帮扶保障和志愿服务等工作，用心化解群众难题，以实干践行责任，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山西台消息，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这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深化综改区改革为契机，着力推进太原市暨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带头深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企业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唐登杰、徐令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久久为功，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持续深化山西转型改示范区改革，以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6月24号至25号，唐登杰深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科研单位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在太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他勉励企业坚定走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路子，持续深化技改升级，大力推进先进钢铁材料创新研发与推广应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彰显国企担当。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他强调，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山西转型发展需要，加快集聚创要素，培育人才团队，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科技创新，推动产学研用贯通，更好担负起科技国家队使命。在百信信息技术公司，他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自主可控、安全发展核心主线，久久为功，深耕算力主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为全省信创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调研中， 滕登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强化下沉一线，开展入企走访，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着力破解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痛点堵点。要着眼长远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优化体制机制，提高管理效能，培育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形成与太原市融合发展良好格局，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6月15号至17号，徐令义深入太原市综改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晋能控股集团、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锦波生物、山西硕科晶体，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面对面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交心，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意。徐令义对山西企业家热爱科学、热爱家乡的情怀和精神给予肯定。他鼓励企业要大力做好煤科学文章，着力加强煤的基础科学研究，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探索打造煤科学创新集成源的产业集成，解决好技术、资金、中试三结合问题，向科技要效益，要加大技改力度，向外研究市场，向内提高班子战斗力，提高现代管理水平，降低企业成本。要善于利用优势政策，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民营企业要优化机制，培育壮大非煤产业，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积微成著，无中生有，做大做强，形成煤与非煤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要注重解决旧账欠账，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谋发展，充分保障企业职工权益。要坚持省会引领带动，综改区二次创业，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对发展焦虑的关切。要敢于善于向企业家听情况、听建议，帮助解决困难、优化营商环境，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落下去。要统筹安全与发展，排查整改生产经营风险隐患，夯实基层安全基础。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结合企业实际，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徐令义要求党委政府要把学习教育与522事故后续工作统起来抓，以学习教育的正能量消解事故的负效应。要把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出来抓，解决好久拖不决的问题，不断夯实山西长治久安的各方面基础。6月24号至27号，卢东亮深入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小电中试基地、泰山玻纤太原公司、益海嘉里太原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开展入企调研服务，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指出，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首先要支持太原强省会、挑大梁、做示范，关键要加强产业协同，推动链群融合，加快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新优势的先行区。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他实地调研能源科技创新转化，勉力加强煤科学技术攻关和工业示范，更好发挥助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在泰山玻纤，他实地调研先进制造链群协同，要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精准招商引资，全力推动泰山玻纤二期项目投资建设，带动新材料产业上下游集聚集群发展。在益海嘉里，他详细了解农产品和食品加工销售情况，鼓励企业深度参与特优农业发展战略，争做产业龙头链主，助力山西冷粮特色优质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山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营造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6月15号至17号，胡祖才深入太原市综改区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在泰耀集团、天地煤机、焦煤集团、山西大学光量子技术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通过生产技术更新，推动煤炭生产由低向高端发展，提升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研发机构要坚定增强科技创新的信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科学基础研究，有恒心有毅力，争取更多原创性成果。党委政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常抓不懈，一刻也不能松劲。要加大对科技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科研机构更好发展。要贴合本土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分层分类制定人才政策体系和配套支持措施，让各类人才都能感受到政策吸引力。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好学习教育，紧盯问题，抓好整改，确保取得实效。6月25号至26号，张春林深入泰众集团向明智能装备公司、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公司、精英智科技公司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逐一建立问题清单、举措清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业行稳致远。要坚定发展信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守牢安全底线，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求真务实，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在政策供给、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稳定预期等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广泛凝心聚力。太原市同步开展入企调研服务。
6: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凤琪、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无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要持之以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练坚强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在省委领导下扎实做好人大工作，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5: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严毅，男，汉族，1980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马凌云，女，汉族，1976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国资运营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王国良，男，汉族，1974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朔州市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7月9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传真0351-445211，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2日。
0: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7: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全国著名谷子育种专家陈英，坚持把论文写在广阔的田野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谷子两种培育。而这件事他做了60多年。他选育成的晋谷21号成为我国优质谷子新品种选育的重要里程碑，累计推广种植面超1亿亩，实现经济效益25亿元以上。请听录音报道陈英孕育金色珍珠的人，采写山西台记者杜维刚。
6: 在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宿舍三间简朴的窑洞里，记者见到了93岁高龄的陈英老师。老人精神矍铄，隔几天他还会骑着小三轮车去谷子育种试验田转一转。
8: 有时候去地里走走，看谷子特别是成熟了以后，我看年轻人们种的材料总还是感兴趣吧，还想看一看。人都现在做梦总是在搞谷子。
6: 窑洞的墙上挂着几穗沉甸甸的谷穗，标签上标着2024年晋谷21号。陈兴捧着谷穗说：“晋谷21号是自己和团队成员花了19年才培育出的金谷种。
8: 这个谷子啊，最好吃，细腻啊，跟鱼肝油窝一样，那么漂亮。”高产，群众爱的不行。
6: 1960年，来自河南的陈兴从山西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吕梁山区的经济作物研究所。他说，第一次见到谷子是在秋收的时候，当时谷子产量太低，农民们愁容满面。从那一刻起，他便立志要培育出金谷种。
8: 因为我们老家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在淮河边上嘛。可是后来对谷子种着种着都有了深厚的感情。
6: 陈英的谷子育种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不要说种植资源，连参考资料都没有。为了获得更多一手资料，他爬山越岭收集谷种，钻进实验室分类拣选鉴定，泡在试验田里建苗除草浇水施肥，在艰辛的育种过程中苦熬着。
8: 晋谷21号的培育时间拖得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时期遇到不同的困难。
6: 1972年，在辐射育种实验中，陈兴发现了一个株形、穗状、籽粒、色泽都十分出色的谷种，于是他开始重点培育这个株形。从播种、掉芽到烤种、脱粒，每一个环节都亲自动手，详细记录抗病性、丰产性。但就在他准备申报新品种时，却发现这个品种容易感染谷子白发病。陈英不甘失败，集中精力攻坚克服白发病，推动这一品种不断趋于完美。
8: 工作比我这家可是重要，说走都走。二小子才4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去海南都把我这小孩送回去给他奶奶喂养奶，去了7-8个月吧。我走的时候小孩4个月，回来小孩都会跑了。
6: 1997年，历经19年的艰苦努力，晋谷21号通过山西省品种审定，1994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8: 晋分7号是他的小名，秋儿干嘛姨是他的奶名，最后都审定为晋谷21号。
6: 晋谷21号的审定成功，不仅提升了山西小米的品质，也为后续谷子育种开了先河。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李健。
9: 陈老师的21号这个创新的，一方面是说他给 普通消费群体吧，带来一个质的感受，因为吃的好辣。另一方面就是说，它对小米的这个后续的遗传育种，它提供了一个骨骼的轻薄，就是后面好多血育要选优质骨的都以它做轻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给老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6: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以晋谷二十一号为原料的优质小米汾州香、沁州黄、晋谷香以及陕西的延安香等五十多种小米品牌陆续上市，覆盖全国十多个省市，成为西北黄土丘陵地区的主栽品种，深受广大农民和消费者青睐。汾州香小米还在中国农博会上连续四次夺魁，被誉为中国小米之冠。
8: 汾阳的米出了名，到北京卖个好价钱，那时候普通的谷子四毛钱一斤吧，咱们这个谷子都卖八毛，那会儿最后从这八毛钱最后能省到三块多四块，种越种越得意。
6: 1989年退休后的陈晶依然放不下谷子育种，他和团队先后育成晋谷20号、24号、26号、青珍珠等新品种，为北方旱作区谷子种植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几十年来，陈兴坚持传帮带，把育种经验、科研精神无私传授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将他数十年孕育珍珠的心经无私地传授给团队，带出了一个成绩卓著的谷子研究团队。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谷子研究室主任杨成元：
10: 陈老师育种目标把握得非常准，对当下的目标，对未来的这个目标，最少比全国平均水平要超前一个五年，我们已经是冲上了。
6: 今年陈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听到这个消息，他对记者说：
8: 感谢党，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党把农民培训班的一个农村姑娘培养成大学毕业，又培养成一个科研工作者，真是不容易啊！感谢我们这个科研的小组全体同志们的共同的努力，我自己尽了我的一点应该尽的责任吧，在今后吧，我应该力所能及的更努力地支持他们能传承花样，我真是天天都高兴。
1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5: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中南部局地37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9度到34度；大同小雨转晴，18度到35度；朔州晴转多云，17度到35度；忻州晴，20度到33度；晋中晴，19度到32度；阳泉晴，20到34度；吕梁晴，18度到32度；长治晴，18度到29度；晋城晴，19度到32度；临汾晴，23度到35度；运城晴，22度到34度；太原晴，19度到34度。
6: 这次节目主播薛金、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孙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
1: 我是梁爽，每天早上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带您进入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全域整治除顽疾，常态长效换新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居环境是最实在的民生实事。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太谷区北城区摒弃一政风式整治，紧盯垃圾清运滞后、背街小巷保洁缺位、存量垃圾积压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逐项攻坚。经过持续整治，辖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1: 走进北城区东关村，村内街巷干净通畅、整洁有序，沿街墙绘亮丽亮眼，垃圾分类设施规范布设，环卫工人每日上门分片巡查，常态保洁，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2: 此次花江外上集中强力整治行动中，五村六委应干代表十六二中营小部署定时巡查，率时发现，及时清用，清理垃圾点十余处，清理卫生时间跟建筑垃圾接触，乡镇干力采购三处。通过集中清理、超大化保洁，使本村整体环境卫生整洁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新业整治常规，持续细化整治标准，持续强化巡村应答，持续健全超限管理机制，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东关村的变化不是个例。北城区在整治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台账消耗机制，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一处建档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彻底实现清脏治乱、闭环治理。
3: 北城区今次问题大小、民生大小，聚焦群众日常活动度，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区域。对北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主干道沿线及城郊村落开征50家公斤，全力清除村落垃圾，根治环境顽疾，针对辖区城乡交错、商户集中、村居分散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搞一刀切整治，指导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创新治理举措，全面落实门前申报责任制，通过村居广播、微信群推送、入户巡查等方式，引导群众规范堆放垃圾，主动参与整治，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了以往根本跟群众看的局面。公斤、公效、公治的基层治理感觉持续稳上，同时也跟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超大化做好垃圾日常日清，实现全域垃圾量级啊量治理。
1: 北城区地处太谷区北部，覆盖6个村、5个社区，辖区范围广，治理点位多。此前，韩村村东积存1000立方米的陈年垃圾，长期扬尘扰民，影响环境。通过5天集中攻坚，彻底清理清零。贾堡村太太路滨河公园南侧曾是垃圾乱道重灾区，累计清除垃圾1500立方米，彻底补齐环境短板，打造洁净样板。

0: 曾经典型的垃圾围村大威村完成500立方米积存垃圾清理整治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实现从避而远之到宜居宜逛的转变。与此同时，北城区同步推进沿线环境提质，对108国道太太路东海北路沿线170余米破损围挡进行修缮，集中整治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点位76处。截至目前，全域累计清理各类垃圾超5000立方米，全域环境卫生短板全面补齐。实打实的整治举措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如今的北城区各村社区，街巷整洁通畅，院落干净有序，道路清爽美观，人居环境品质持续升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1: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再也不会随意倒垃圾、随便堆垃圾。门口吧，在咱们的环境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咱们在居住的舒适、肯定松响，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从单点整改到全域提质，从乱象整治到常态管护，北城区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让城乡环境卫生短板逐一补齐，人居颜值持续攀升。
1: 下午，北城区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常态化、超乡治理，精准杜绝整治反弹、问题回查，持续优化环卫专业体系，细化网干化精细管理，深化全民工资模式，纠结为工抓实抓细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让跟进整洁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成为辖区群众最直接、最实在的民生福祉。
0: 7月1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顺利结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出席结业仪式，并向即将重返工作岗位的各位学员做动员讲话。会议强调，年轻干部作为新鲜血液，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系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成效，关系太谷高质量发展成色，关系群众切身福祉。确立正确政绩观，就是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绝对忠诚的政治答卷，为民利民的民生答卷，实干笃行的发展答卷，清正廉洁的底线答卷。全体干部要提振精气神，锤炼硬作风，立足太谷发展大局，立足岗位职责，以高度政治自觉、过硬工作作风、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连日来，太谷区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初心。7月1号，仁村乡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各村两委主干前往麻雀站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民兵初心、树牢务实为民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肃穆的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前拉开帷幕，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举行缅怀仪式，通过开展红色诵读、重温入党誓词等环节，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中，大家详细了解范村民兵在抗日战争时期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深刻感悟民兵队伍忠诚于党、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红色血脉。为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家认真清理纪念碑前周边杂草杂物，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教育阵地，在劳动中体悟务实为民的深刻内涵，用实干擦亮党员先锋底色。7月1号，侯城乡侯城村党委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党委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上午10时，村党员干部与学院师生一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山西民贤学校就职，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红色热土中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双方还就深化校地校企联动深入交流，表示将发挥动物科学学科和人才优势，把高校科技力量转化为田间地头实效，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7月1号，桃园堡村联合太谷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 医院抽调内医科、内耳科、急诊科、外科等科室医护人员坐诊服务，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查体问诊，普及健康知识，给出专业诊疗意见，共服务群众200余人。团队还专程入户，为村内困难党员上门义诊，叮嘱康养注意事项。本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有效缓解基层就医难题。后续双方将继续开展便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健康。7月1号，湖村镇董村组织开展送党恩庆七一主题文艺活动。汇演节目以歌唱、红色舞蹈、晋剧演唱为核心，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感染力。歌唱类节目《母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作品，唱出群众永远跟党走的赤诚初心。舞蹈《十送红军》《北京的金山上》等再现革命年代奋进岁月。百人旗袍秀、旗王拉马等晋剧选段更是点燃了村民们的观演热情，将节日气氛推向顶峰。据了解，本次汇演所有节目由董村村民自发编排参演，旨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让革命星火在太谷大地代代相传。7月1号，山西农谷园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庆七一主题活动，全体人员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后，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拉开帷幕。参赛职工围绕党史重要事件和英雄人物，声情并茂讲述红军长征英勇事迹和本地革命先烈故事，让红色精神在园区内传承弘扬。
2: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干诠释党员的担当。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